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3: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2: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3: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2: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3: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2: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3: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2: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3: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2: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3: 国庆特别呈现，
2: 盛世国庆，
3: 盛世国庆，
2: 听见大连。
4: 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5: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4: 你见过世界的缤纷，但如果某一天它从你的眼中突然消失，你喜欢奔跑的感觉，但如果某一天你连走出房门都很艰难，你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但如果某一天你必须放下所学的一切，进入完全不同的学校，你能想象自己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吗？也许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张晨可以告诉你答案。高考季、毕业季、凤凰花开的季节，总有一些励志故事感动人心。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用音乐追光的萤火虫。
6: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4: 2026年的2月1号，安徽省四季春晚首场示范展示活动在桐城精彩启幕。活动现场有一些特殊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以自信姿态勇敢展示自我，用实际行动诠释坚韧不屈的精神风貌，向社会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在精彩纷呈的表演环节，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盲人教师张晨登台献唱《幸福花鼓》。在伴舞演员的搀扶下，张晨缓缓走向舞台中央，清亮婉转的歌声随着绵长气息流淌而出，字里行间饱含对幸福生活的礼赞，与伴舞的节奏韵律完美契合，每一段演绎都真挚动人，引得现场观众阵阵的热烈掌声。

月幸福花鼓由张晨和六名盲人学生共同演绎，他们以质朴的歌声和饱满的热情，把传统花鼓艺术与现代音乐元素巧妙融合，表达了对当下幸福生活的赞美，唱响了新时代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1999年，张晨13岁，一天在上学的路上，他眼前起了大雾，只看得到前面1米，到处都雾沉沉的。他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去上学。因为先天性高度弱势，他早就习惯了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第二天，雾更大了。张晨问同学，今天的雾怎么比昨天还大呀？同学们都表示不理解啊。那一刻，张晨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真的不好了。他说，医生之前就说过，也许我的视力还会下降，我有心理准备，但觉得不至于这么快啊。或许是出于逃避心理，他没有告诉父母，而是继续装着眼睛没有这样的变化。到了第三天，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在家里撞到了桌子和椅子，吃饭也夹不起菜了。父母察觉出了端倪，马上带他去上海。医生检查以后发现，张晨的视网膜脱落了，就给他做了修复手术，结果令他失望。修复之前眼前还有光感，手术之后就彻底看不见了。早上7点多，张晨起床了。硕士毕业以后，他又回到了安庆市特教学校工作。学校离家很近，步行只需要2-3分钟。因为他所需教授的音乐课一般排得比较晚，他可以稍微晚点到学校。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做一些准备工作。如果教学歌曲是《木瓜恰恰恰》，他就提前买好木瓜，好让孩子们摸一摸尝一尝。有时候他要准备的则是一枝花，一种蔬菜。和这里的很多孩子不同啊，张晨不是天生就看不见。1986年，张晨出生在安徽安庆，出生不久，父母就发现他的眼神不太对劲儿。他们频繁地拿玩具逗他玩，但他的兴趣似乎不大。父母带着他去了本地医院，医生建议赶紧去上海。他们先去了上海五官科医院，诊断结果是先天性高度弱视，视力只有0.3。父母不死心呢，又去了北京同仁医院，结果还是一样。13岁那年，张晨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了。他说，那段时间很难熬，是音乐抚慰了我。张晨自小听觉灵敏，父母说他婴儿时半夜哭闹不睡觉，但是一放音乐他立马安静下来了。到了1岁，张晨就喜欢咿咿呀呀的唱歌，歌词当然吐不清，但是音准和节奏是对的。所以13岁的那片黑暗中，他开始一整天一整天的听收音机和广播。

0: 偶尔的就听到了这首德彪西的月光，
1: 我就感觉哇，像一只温暖的大手在抚摸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就安静了。
2: 有一天，张晨偶然听到了德彪西的钢琴曲月光，他仿佛看到月光在跳跃，落在树叶上、石阶上、海面上，像风的手指一样抚平了他混乱的内心。

张晨几乎是立刻做出决定啊，去学钢琴。父母自然是举双手支持了。张晨说，他们呀，最怕的是我失去人生的追求。张晨的活泼开朗和父母给予的爱不无关系。张晨的父亲田明很早就下海经商，母亲张小芬在一家企业当中层，夫妻俩感情很好，也都是温和坚韧的性子。张晨出生以后，田明体谅妻子生育辛苦，让女儿跟妈妈姓，张小芬又给女儿起了个小名叫甜甜。那是1999年的时候，在安庆啊，教钢琴的老师不好找，父母就陪着张晨去合肥拜师。安庆距离合肥170多公里，每个周末他们先坐4个小时的大巴，然后转乘公交到老师家里，学完了琴在当天返回，到家常常是晚上7、8点钟了。费用也不菲啊，一节课45分钟60块钱。身边长辈们都劝田明说，别花那个冤枉钱了，还不如给他买点好吃的。夫妻二人当场拒绝了，他们觉得女儿只是身体残疾，并不是要做一个废物。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1: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0: 最近啊，在网络上非常火爆的木脑纵歌场面宏大，气势非凡，万人一起载歌载舞，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灵魂震撼。尤其是其欢快的节奏和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歌舞，让人十分上头，百看不厌，百听不厌。那么木脑纵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如何传承演变而来的呢？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时隔35年的文化接力。
2: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最近这首节奏明快强劲、民族风情浓郁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了。欢快的旋律搭配景颇族群众披盛装、带雀羽、载歌载舞的画面，让万千网友频频点赞。本是一段老歌旋律，缘何再度

0: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陇川县被称作是中国木脑颂歌之乡，是景颇族人口最集中、木脑颂歌文化传承具有完整性和规范性的地区。每年正月十五，盛大的木脑颂歌节上，身着盛装的景颇儿女围着木脑市洞，踏着整齐的舞步欢歌起舞。而贯穿整场盛会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旋律庄重雄浑，节奏铿锵有力，不仅见证着景颇族的迁徙历程与文化传承，更是景颇族音乐文化中不可替代的经典。前不久，网络上 AI 二创版的木脑颂歌爆红全网了。万人同舞的盛景，铿锵有力的曲调，让无数人领略到景颇族木脑颂歌非遗的独特魅力。这首火遍全网的旋律创作者，正是土生土长的陇川县景颇族艺术家，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二级作曲家石乐干。1955年7月，石乐干出生于陇川县清平乡的一个景颇族村寨。走上专业音乐道路之前，他的人生经历充满魔力和烟火气息。粮管所的保管员、临时演员等等等等。辛苦的工作没有磨灭他对音乐的热爱，反而让他更贴近乡土、贴近生活，读懂了景颇山寨的烟火日常，读懂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积累了最鲜活、最质朴的养分。小时候的石乐干最爱听村寨里老人传唱古老歌谣，最爱看木脑颂歌场上热闹欢腾的景象。凭着对音乐的满腔赤诚，他潜心钻研，刻苦自学，一步步踏入专业艺术领域，还因为卓越的文艺创作能力获得到北京进修学习的机会，并先后担任陇川县歌舞团团长、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团长兼总编导、总作曲、总策划。数十年间，他笔耕不辍，作词谱曲、编导策划，用一部部精品力作书写着景颇族音乐的辉煌。1991年，石乐干创作《献给景颇人迎宾曲》，后来改成叫《木脑颂歌进行曲》。这首作品既守住了非遗的庄重与磅礴，又融入现代编曲逻辑，旋律朗朗上口，气势恢宏，完美契合了木脑颂歌35年民族文化的接力棒在紧握的双手中无形地传递了下去。
1: 我其实来的时候是特别心里是不安的，一个很资深的老师，然后写他一生写了很多很多歌了，我说见面我一个晚辈会不会被指责啊，你乱改我们民族的歌曲，然后你这个写的不到位。但是没有，老先生非常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一见如故，就一直抓着我的手，哎，您写的真好，写到我们这个心坎里去了，哪些地方你看节奏我是这么想的，你跟我想到一起了。我觉得真的是无形中把这个接力棒啊，感觉老先生就很郑重地交到我手里面，确实是感激涕零的一个感觉。
2: 感谢那个半夏水衣老师，原来是没有歌词嘛，
3: 对，
2: 现在把他那个提升在声优方面，比方说咚咚，哎，他把他那个音拉长，哒，就是山上的那个味道，单纯是那个通过乐器演奏进行曲，离不开他的这个二道创作，就我们大家都是中华民族艺人，我比较感谢他这个为景颇人做了一个这个很好推广那个木脑颂歌文化，用现代的手法来发扬我们民族的这个推到这个全国全世界，这个是我们很感谢他。
0: 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雇佣，它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老先生交出接力棒，年轻人带着他跑得更远，传得更广。真真说，他感受到了肩上落下的使命，他也会更努力去完成

这场接力。这或许就是一首歌真正的目的地，不是30亿次的播放，而是让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段深沉的历史，被这个时代重新听见。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每一处坐标都藏着城市的故事，踏遍滨城，读懂岁月烟火。今天我们的坐标停留在东关街。
1: 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是溯源了东关街的城市起源，探访了消失的百年商号，还有老作坊的这样一些滋味。同样呢，我们也沉浸式的走进了百年前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可能我们也懂得了啊，说这条老街是大连最先有人烟、有商贸、有烟火温度的城市原点。
0: 嗯，但是一座百年老街不会永远停留在鼎盛繁华，它和所有

0: 城市的街巷一样，经历过荣光、沉寂、老旧、蜕变。从晚清民初的城市中心，到后来的老旧居民区，再到如今焕然一新的历史文化街区，东关街走过了百余年的风雨更迭。今天呢，作为东关街系列的收官一期哈，我们完整的梳理这条老街的百年起落、岁月沉寂、城市改造、新旧共生，从老巷废墟到滨城文化新地标的完整新生之路。
1: 如果说啊，我们把大连这座城市分成了两个阶段，那么东关街的旧时光和新城区的新时光，我觉得就是这两个阶段的关键点了。在19世纪末呢，到20世纪初，东关街那是整座城市的绝对核心，这里商铺连片，车马不息，人流涌动，什么粮行啊、布庄啊、酱园呐、还有大车店呐，是撑起了全城的一个民生运转。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也都全部依托在了这条老街之上。
0: 但是城市的生长永远在迭代更新，随着大连开埠建成，现代化城市规划正式启动，全新的城市格局慢慢拉开。中山广场片区、青泥洼片区开始大规模的建设，新式的洋楼啊、规整的街道、现代化的商圈陆续落地。相比于自发形成、街巷狭窄、布局零散的东关街，新城区道路宽阔，建筑规整，业态新潮，也迅速吸引了全城的商业流量和人气聚集。
1: 没错，所以你看哈，从后来开始呢，这个城市的中心它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西移了。曾经全城唯一的商贸中心东关街呢，也是慢慢的就在这个西移的过程当中褪去了繁华的光环了。所以它不再是那种客商云集的交通枢纽，也不再是城市商业的核心主场，可能它就慢慢的从城市的 CBD 回归成了一片最纯粹的百姓的居住区。那热闹的车马车流变少了，远道而来的客商消失了，鼎盛繁华的那些商号啊、那些店铺啊，也都一点点的褪去了光芒了。
0: 很多人会觉得繁华褪去了，那这就是老街落幕了呗。但是对于东关街而言，繁华可以退场，烟火从未断档。商业热度虽然在衰减，但是这片土地的人居气息从来没有消失。一代代闯关东定居在这里的百姓依旧守着院落，守着这个街巷，守着世代生活的家园。商号慢慢的关停了，手工作坊陆续的消失了，新式的商业替代了老业态。但是清晨上街买菜呀，傍晚炊烟袅袅啊，邻里街坊闲谈的市井日常依旧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这里延续。
1: 是的，虽然说是延续吧，但是我们也必须得说，在上世纪中后期的几十年里，它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很漫长的陈旧的老旧区，对吧？因为年代久远啊，街巷的格局老旧，这个房屋呢大多都是老式的平房或者是杂院的民居，基础设施又是十分的薄弱，没有规整的排水，没有完善的管网，没有宽敞的通行的道路，房屋呢也是年久失修，巷道也是狭窄拥挤，居住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杂乱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大连老城区典型的老旧棚户区了。
0: 很多老大连人的记忆里，几十年前的东关街就是拥挤破旧嘈杂的老城模样，院落挨着院落，房屋贴着房屋，厮搭乱建随处可见啊。那个老墙是斑驳的，路面是坑坑洼洼的，曾经气派的老商号的门口被岁月侵蚀的破旧不堪，曾经整齐的街巷肌理被岁月磨的杂乱无章。但是即便如此哈，这里依旧是无数普通人的家。
1: 是的，
0: 这里有童年，有邻里，有烟火，有扎根几代人的家族记忆。破旧啊，不代表失去温度，老旧依旧藏着城市的根脉。
1: 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种独一无二的城市价值，所以东关街你看，它并不是说简单的拆除然后在历史的记忆上彻底的抹平，对吧？而是在大连整体的城市规划更新当中呢，它的城市史料与城市的规划明确记载了说，东关街就是大连唯一自然生长的百年原生老街，是大连城市文明的一个源头载体。所以这个街区内是留存着十多处不可移动的文物，数十栋隶属建筑啊，还有上百处的传统的风貌建筑，所以每一寸的街巷肌理呢，那都是不可复制的城市记忆啊。
0: 很多城市的老街改造喜欢那种大拆大建，全部翻新，仿古复刻，看似崭新精致，可能失去了原本的岁月底蕴。 东关街的这个改造呢，它就是遵循

0: 循着修旧如旧、保护为先、活化利用，就是他不彻底的去推翻历史，不抹掉岁月的痕迹，不伪造那些仿古的场景，而是在保留原始街巷格局、保留历史建筑基底、保留老城肌理脉络的基础上来修缮危房，然后规整街巷，完善配套，然后再植入新业。
1: 所以你看，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说了东关街改造最珍贵的地方，它的新生不是说换皮，而是说续命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给它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改造工程呢，是保留了老街原始的走向、原始的月落的肌理、原始的建筑尺度，让百年前的街巷骨架呢完整的留存到了今天。
0: 不是千篇一律的什么网红商业街，
1: 嗯，
0: 应该说是一半历史底蕴，一半人间烟火。
1: 所以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东关街呢，看得见历史，但同样我们也摸得见生活。迎接复古复刻的这样一些商号门头啊，是致敬曾经的那些老油坊、老酱园、老粮行、老布庄，包括我们看到的街区现在留存的这些历史的建筑，其实它都是在那儿静静地诉说着百年商贸的起落沉浮。街巷流淌的这种烟火的气息呢，也是延续着老大连代代相传的市井温柔。
0: 是的，而且大家在这条街上走，它有就是完整就是原貌，就以前生活的那个旧民居的那个样儿，对吧？说很多游客到这个地方来，到东关街，也是为了打卡拍照，就感受它的那个复古的氛围，尝尝特色小吃。但是对于懂大连、懂老城历史的本地人来说，东关街的价值从来不是网红打卡，它是完整的见证了一座城市从无到有、从荒滩到都市的全过程。它见过闯关东先民渡海扎根的艰辛。他见过民国商号林立的繁华，他也见过老城百姓安居度日的烟火，也见过城市迭代更新的新生。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期节目选择了东关街作为我们整个的新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坐标系列的开篇，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当回望整条东关街的百年脉络的时候，是最容易让我们去读懂大连这座城市底色的。
0: 嗯
1: 嗯，这是一座移民建成、烟火历城、奋斗兴城的滨城都市。最早没有高楼、没有商圈、没有规整的城区，就是靠着一代一代普通人背井离乡啊，勤恳打拼，用双手去搭建出来的街巷啊，经营的生意啊，安家立业啊，一点点撑起了这座城市最初的根基啊。
0: 曾经有人遗憾说，老作坊消失了，老商号不见了，老杂院拆除了，老城的原味慢慢变淡了。但是其实老街的传承从来都不是死守破旧，而是文脉留存、烟火延续、时代新生。老酱园的匠心坚守，老商号的诚信经营，老市井的淳朴温情，还有老百姓的坚韧生活，这些沉淀在街巷里的精神底色从来都没有消失，一直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当中。
1: 是的啊，我觉得现如今呢，大家可能提到东关街最珍贵的城市坐标、记忆坐标、文化坐标都是会被大家提出来的。可能你去到了很多大连其他的场景，你去看它不会像是中山广场那样的恢宏大气，也没有像是星海商圈那样的繁华，它带的更多的是那种自带的温柔的岁月的沉淀感啊，朴实啊，温润啊，或者说是那种接地气儿，有温度。但是呢，它也在告诉每一个行走在这里的人，大连不是凭空崛起的新城，它有根儿，有脉，有故事，有百年沉淀的烟火过往。
0: 那到这里，坐标在东关街，我们就完整的收官了。我们从城市源头来了解，先有东关街，后有大连城。从百年商号了解老街的繁华、市井手艺和诚信经营的沉淀。从百姓的日常，我们了解了城市的底色永远是普通人的柴米油盐、烟火人间。我们也从岁月更迭了解了真正的老街历尽沧桑而不衰，与时俱进而有根。
1: 一条东关街，半部滨城史啊，它藏着大连最早的人烟、最早的商贸、最早的居民、最早的城市文明。百年风起潮落，街巷新旧更迭，那唯一不变的就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烟火，代代相传的温柔了。
0: 一城街巷寻过往，伴侣烟火忆宾城。东关街主题系列我们圆满收官了啊！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开启全新的城市坐标，来解锁大连的另一段厚重深邃的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

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循着城市肌理触摸百年时光，接下来我们来到城市坐标，用史料锚定槟城过往，用脚步丈量大连变迁。
1: 我们一说起大连最热闹的商圈啊，很多老大连人第一反应是哪儿呢？青泥洼桥。
0: 是，
1: 哎，印象当中就是车流不息，商场林立，店铺密集。那这里曾经是大连老牌核心商业区，每天有无数市民来到这里购物啊，包括通勤呀、休闲呀，都从这里经过。
0: 现在这个青泥洼更多的指代的是，比方说原来有胜利地下啊，现在胜利地下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红火的情况之下，有百威年，有大商，还有我们的天津街，其实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繁华哈。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120多年前，这片寸土寸金的繁华地带呢，还是一片临海的低洼滩涂，海潮上涨，海水侵入洼地，湿地连片。那散落着的小小的渔村呢，名字就叫做青泥洼。从滩涂的渔村洼地，它慢慢的一步步演变成为了大连城市的母体，再成长为了全城最繁华的商业核心。所以青泥洼桥的变迁呢，也是咱们大连城市生长一个完整的缩影。
1: 嗯，今天我们走进青泥洼桥，回看这片土地沧海桑田的变化。从原始渔村到开埠建成，再到现代的繁华商圈，我们来了解这片土地层层叠叠的城市故事。
0: 是的，在达里尼城市规划之前呢，青泥洼这片区域的泛称啊，分为东青泥洼、西青泥洼两处村落。那因为近海泥土发黑发黏，潮汐漫灌呢，形成为了低洼湿地，就得名为青泥洼这样一个泛称。村民呢，以捕鱼、滩涂采集、少量的农耕为生，房屋也都是那种低矮的、分散的、土路崎岖、没有成型的商业街区，人口不算多。那当时呢，其实是属于金州厅管辖下偏远的一个滨海郊野，一条小河从附近穿过，河上呢架设了简易的木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青泥洼桥，哎，这名字最初的一个来源。
1: 嗯，
0: 那当年呢，这里是远离了传统的城镇，安静荒芜，所以你看，我觉得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这片不起眼的一个滩涂洼地，会成为了一座近代港口新城诞生的根基。
1: 嗯，那么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青泥洼桥啊，青泥洼桥呢，沙俄当时是选这里要建设达里尼自由港，那么建这个之后，整片的青泥洼区域就被纳入到了新城规划的范围，原本的村落滩涂就开始改造，土地平整，河道整治，修建城市的主干道，那么大片的土地规划就是城市建成区，青泥洼就不再只是两个小小的渔村，它变成了整座达里尼城市的地理母体。城市向外扩张都是以青泥洼这片土地为起点向外延伸，原本穿村而过的小河随着城市建设，河道也逐渐的改造覆盖，土桥消失，但是青泥洼桥这个地名保留下来了，一直沿用至今。那么地名留存就是这片土地最古老的记忆。
0: 是的，沙俄建设阶段呢，青泥洼桥的这一片区域成为了重点修建的城市主干道路，连接了中山广场和老码头，这都是我们前几期聊过的啊，大连最主要的一些区域。那日俄战争之后呢，日本接管了大连，在这片区域大量的去增设了街巷，修建了很多的临街商铺，居民还有一些商业的业态，他们都是慢慢聚拢起来的。那因为地处城市核心啊，路网四通八达，辐射了全城各个片区，天然的就适合发展一些商业。到了上世纪的20、30年代，青泥洼一带呢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商业街，各类的杂货铺啊、饭店啊、服装店啊，还有日用商行陆续的开设，人流汇集，成为了大连城内最重要的市井商业地带。和中山广场偏向跨国全国金融的这样一个高端商业不同啊，青泥洼的商业呢是面向了普通市民，服务于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的，所以它的市井也

0: 火气会更加的浓厚一些。
1: 嗯，当年青泥洼片区的建筑呢，大多是近代低层的临街商业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砖石结构，一层用来做商铺，二层、三层用作居住，街巷的尺度不大，店铺呢是一家挨着一家，业态丰富，满足普通人日常消费需求。这片区域路网四通八达，多条道路交汇，不管是码头方向还是城市的各个居住区都方便抵达，人流也是源源不断。那么这里就是大连最早面向普通百姓的市中心。
0: 那新旧一对比呢，这片土地的面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前啊，潮汐往复，滩涂湿地，零星的低矮渔村，土路泥泞，渔耕为生。而开埠之后呢，慢慢的就形成了临街低层的商铺，以及一些聚集式的老式商业区。历经了岁月的更迭，老建筑是陆续的拆除改造了，现代化的大型商场在这里拔地而起。宽阔的马路、高架的通道，还有公交啊、地铁啊，现在也都汇聚于此。那过去呢，穿村而过的小河已经被这个杆败覆盖了，地面也是看不到河道的痕迹了，只留下了这样一个地名，就叫做青泥洼桥，也是提醒着大家吧，这过去的面貌。
1: 嗯，虽然老建筑大多已经更新了，但是这片区域呢，作为城市核心的定位，100多年没有改变。百年前，这里是达里尼城市的母体，是普通市民市井商业的中心。今天这里依旧是大连核心商圈，汇聚大型购物中心、沿街店铺、公交枢纽，大量的市民来此购物通勤。那这片土地，从滩涂渔村到近代的老城商业街，再到现代都市商圈，功能一脉相承，始终是这座城市人气旺盛的地方。
0: 那我们也来梳理一下本期我们在青泥洼附近都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打卡的点位啊。首先第一个打卡点位呢，就是青泥洼桥的商圈核心的这样一个路口。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呢，是多条的城市主干道交汇站在了这里，也是能够感受到全城人流汇聚的一个热闹的气氛，对吧？你想它周边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商圈，你包括像是大商，很多人这个午饭的时候可能会去这个大商地下去买点包子吃啊，或者说一些咱们的这个烤鱼片啊，鱿鱼啊，是不是？这都是比较丰富的。那除此之外呢，可能会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到那附近的百威年去逛一逛，看着电影，吃一些好吃的。那除此之外，再往里走，其实还有很多的小巷子，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很多地道的风味啊。那这是第一处打卡点。第二处呢，就是青泥洼周边保留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少量的老街巷，在高楼之间呢，还是残存了一小段老城区的街巷肌理。那在现代的高楼之中呢，你对比新旧的建筑，你是可以明显的去感受到了城市更迭的这样一个痕迹，那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去拍照打卡的。商圈呢，过街的天桥，你去站在了天桥上面俯瞰整个城市的车流啊，还有现代的商厦，也都是比较适合城市风光拍摄的。
1: 嗯，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可能人流量会比较大，车流密集，如果大家打卡拍照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片区域的原生地貌已经是经过大规模的改造了，很难直观的看见说当年滩涂的样貌啊。所以呢，我们在了解青泥洼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跟之前我们说到过的像中山广场、老码头的点位，我们都可以串联一起。当年这个城市以青泥洼为母体向外生长，那么中山广场是规划核心，老码头是港口的源头，三个坐标彼此相连，共同构成了达里尼最初的城市版图。
0: 其实对于很多本地的老大连人来说，我觉得对青泥洼桥都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因为你想当时真的是几代人的这样一个购物啊、休闲的记忆啊，全都留在那儿。
1: 对，老大连人一般这个以前的时候说出门说上哪去，上界里。
0: 哎，街里当时指的其实就是
1: 界垒，
0: 得带点口音。
1: 这上哪就是青泥洼啊？
0: 是因为民国时期开始呢，就有很多的老式的临街的小店，再到建国之后百货大楼，是不是就是在当时的天津街吧？我没记错的话哈。再到如今很多的大型的商场，商业的载体呢是不断的更新，但是不变的是，这里始终聚集着城市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时代在变，建筑在换，但是这片土地作为核心的城市属性一直在延续下去。
1: 所以我们今天在回看青泥洼的变迁，我们也能了解和读懂大连这座城市完整的生长脉络。 城市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从一处小小的滩涂渔村起步，依托港口开埠，依靠完整的城市规划，一点一点向外拓展。青泥洼既是城市诞生的原点，也是普通百姓烟火生活扎根的地方。中山广场承载宏大的规划和金融风云，老码头承载着海洋商贸和人间离别，而青泥洼桥承载的是这座城市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市井生活。
0: 是的，我们其实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大连的一个开埠建成的这样一个话题啊，我们也用了几期的节目带大家相当于走过了一段历史岁月，走过了我们老大连曾经的痕迹，比方说从青泥洼的滩涂的诞生到达里尼新城，走进中山广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金融的建筑群拆解出来了俄日两代城市规划，除此之外我们还聆听过老码头汽笛背后的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最后呢又落脚回了青泥洼桥的这样一个市井的商圈，就是这样的一组城市坐标，也是串联起来了大连开埠建成的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宏大的城市规划，港口的贸易风云，最终也都会落到普通人的市井烟火之中。
1: 嗯，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只是图纸、建筑，宏大的世界更是这片土地地貌的变迁，一代一代人在这里生活奋斗的故事。青泥洼从滩涂变成繁华的商圈，就是大连百年发展最好的见证。山海之间，滩涂起新城，岁月流转，烟火永续，这个就是大连开埠建成的完整故事。
0: 滩涂成闹市，地名即乡愁啊，昔日潮起潮落的青泥洼的洼地呢，也是成长为了大连城市母体，历经了百年更迭，成就了今天繁华的青泥洼商圈。地名呢，也将永远的记住这些古老的地貌记忆。商圈延续百年不息的市井烟火，也能让我们更加的去读懂青泥洼，读懂一座城市如何从渔村滩涂一步一步的成长为了山海之间的现代化滨城。
1: 每一处街巷都沉淀历史，每一座建筑镌刻着时光。城市坐标，我们跟大家一起解锁大连藏在烟火里的城市密码。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每一处坐标都藏着城市故事，踏遍滨城，读懂岁月烟火。那今天我们的坐标依然是东关街。
1: 我们了解东关街如何成为大连最早的城市原点，我们也认识了街上曾经盛极一时的粮行、布庄、酱园、糕点铺，各式各样的老字号，那么也撑起了整条老街的商业繁华。可是一条老街真正的灵魂，从来不单单是商铺和建筑，而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0: 而且在我们前几期也跟大家聊过了，是因为这里先有了人，才有了这里的繁华，对吧？
1: 嗯，
0: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去回望历史啊，目光可能总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寻常百姓当中了，对吧？东关街呢，不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寻常百姓当中了，对吧？东关街呢，不只是做生意的商业街，它更是一大片的居民区，无数的闯关东过来的普通百姓在这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里过上了日子。就像我之前在咱们刚开始聊东关街的时候也说过，我的姥姥、我的奶奶曾经也都是在这里居住过或者是路过过。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视线啊从商号、店铺落回到我们生活在这片街巷里的普通人身上，去感受百年之前老大连普通百姓真实的市井生活。
1: 现在我们说起东关街，大家更多的是过来游玩啊，来打卡呀、然后逛上一两个小时就离开了。但是在百年之前，这里是很多人朝夕生活的家，临街是铺面，往里延伸呢，就是一排排的院落，就是大杂院啊，小民居错落分布着。
0: 嗯，
1: 做生意的掌柜伙计、码头出力的搬运工人、走街串巷的手艺人，还有普通的家庭男女老少，都聚居在这片区域。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绝大多数呢都是闯关东迁徙而来，背井离乡来到辽东半岛，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0: 是的，根据留存下来的城市史料记载啊，

0: 说晚清到民国年间的东关街呢，居住的人口是十分密集的。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种成套的单元楼房，没有这种高楼大厦，大多都是平房院落。一个院落里面呢，住着的是好几户的人家。大家可能都看过那种年代剧，对吧？房屋之间特别的紧凑，有一个院，一院进去之后，好多好多户人家，房屋都不算是宽敞，居住的条件呢也谈不上优越。可是邻里邻居之间啊，距离很近，就是说抬头不见啊、低头不见抬头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和人的联系也是格外的紧密。大家呢从山东、河北各地过来，带着各自家乡的生活习惯，在这条街巷里面互相交融，慢慢的就形成了属于大连本土的市井民风了。
1: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百年之前东关街普通居民一天的生活啊。天还没有完全大亮的时候，天色蒙蒙的泛白，这个街巷就已经在慢慢的苏醒了。黎明时分，最先忙碌起来的就是沿街的各个作坊和商铺，油坊就开始运转了。酱园的伙计，你得打开院门啊！
2: 是，
1: 粮行就把那些什么大缸啊、大屯呢搬出来，做早点的小摊贩，然后就把摊子支起来。整个街巷在各种忙碌的声响当中迎来新的一天。
0: 也就是说，天都没有完全亮的时候，各个商铺就已经开门纳客了啊。那家里的主妇，哎，往往是家里起床最早的人，得先收拾收拾家里，挎上布袋子，提着陶罐出门上街啊。那个时候年代是没有菜市场的，没有什么现在这种进口超市、生鲜超市。家家户户过日子，采购全都是要走上街头。
1: 所以大家你看这个细节，他早上主妇出门的时候，你得拿布袋子，你得提着陶罐，就你买什么你得把那盛器准备好。
0: 是的，
1: 你去买米，人家没有说给你拿塑料袋装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7: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6: 77载栉风沐雨，
7: 77载砥砺奋进，
6: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7: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6: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7: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6: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7: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6: FM99.1 都市之声，
7: 国庆特别呈现，
6: 盛世国庆，
7: 盛世国庆，
6: 听见大连。
8: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9: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0: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1: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2: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3: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4: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7: 小桥流水人家。
6: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风骨凋零，夜下秋尽的建安余响。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走过了建安七子那段最明亮的相聚时光。王粲、陈琳、阮宇、徐干这几个人从各地战乱里一路颠簸辗转来到了邺城，在北方这片暂时安稳的土地上，他们读书作文，互相酬答，用文字记下了眼前的人间苦难，也给汉末暗淡的文坛添上了一抹光亮。不过邺城的热闹还不是建安七子完整的故事。七个人虽然一同被后世放在一处评说，各自的人生道路却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前面的四位来到邺城之后慢慢安顿下来，趁着短暂的和平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剩下的孔融、刘桢、阴阳三个人，他们走的路就要艰难许多了。有的人性子刚直，不愿向掌权者退让，最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人天生随性，不愿意刻意去迎合上层的规矩，惹上了一场大祸。还有一个性格安静，就那样静静地看着邺城里的一场场聚会，最后没能躲过那场席卷全城的瘟疫，无声地离开了人世。如果上一篇《夜下聚首》讲的是这群文人的相遇，慢慢写出了属于建

山时代的文字。那今天的这一篇《风骨凋零》就要讲述他们各自做出的人生选择，以及腋下文坛从热闹走向冷清的全过程。只有把建安七子七个人的故事放在一起，才能看见一个完整的建安时代。文坛的繁盛是一群人一起书写出来的，乱世的悲歌也是每个人各自承担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来讲一讲建安七子剩下的三位，看一看孔融的倔强，刘桢的傲气，还有英阳那一份安静柔软的内心。在建安七子当中，孔融是最特殊的一个，剩下的六个人呢，或多或少都在曹魏帐下做事，在邺城安顿下来，顺着时代的变化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拿起笔书写见闻。唯独孔融一辈子不愿意妥协，也不愿意依附任何人。当时朝中大权慢慢落到了曹操的手中，孔融却始终把自己当成汉朝的臣子，依照心中认定的道理行事，遇事敢于开口，最后用性命守住了一个读书人的底线。很多人只听过孔融小时候让梨的故事，印象里他从小呢就懂得谦让，却不太了解长大之后的孔融骨子里非常的倔强，他认定的道理绝不会轻易的改变。孔融字文举，老家是在鲁国曲阜，他是孔子的第二世代后人。出身这样的书香世家，从小他就接触了儒家典籍，心里早就埋下了一套属于读书人的行事准则。这一份藏在骨子里的坚持可以说贯穿了他的整段人生，当然最后也酿成了一场悲剧。少年时期的孔融不只是待人谦和，遇事也非常的有胆识。他16岁那一年，东汉朝堂已经十分混乱了，宦官把持大权，到处迫害正直的士大夫。名士张俭得罪了宦官之后，遭到了官府的追捕，最后只能是四处的逃难。张俭这个人呢，和孔融的哥哥孔褒原本是朋友，所以在情急之下，他居然跑到了孔家去寻求庇护。那一天正好孔褒出门不在家，接待来客的只有年纪不大的孔融。张俭看见面前只是一个少年，犹豫了半天，不敢把自己正在被追捕的这件事说出口。孔融主动开口告诉张俭说，哥哥虽然不在家，但我也是孔家的人，你遇到了难处，我就可以做主收留你。就这样，年纪轻轻的孔融不顾牵连家族的风险，把正在被官府通缉的张俭留在家中避难。当然了，事情没过多久就泄露出去了，当地的官吏上门抓人，还要追究孔家窝藏逃犯的罪责。面对牢狱之灾，哥哥孔褒站出来说自己是家中的兄长，所以这份罪责呢，理应由自己来承担。孔融却坚持不肯，他说，人是我做主留下的，那该去坐牢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哥哥。兄弟两个人就这样争相的揽下罪名，这件事呢，很快也是传遍了各地，很多人都敬佩孔家这兄弟俩的义气。最后呢，官府判定由孔褒来承担罪责，孔褒不幸遇害。年少的孔融亲眼看见了兄长因为仗义而死去，当然也亲眼看见了朝廷的昏暗，黑白颠倒。这件事儿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往后的一生他都愿意站出来维护公道，憎恨朝中的奸佞，始终认可汉室的正统位置，体恤底层百姓的苦难。长大之后，孔融靠着家族声望、正直的品性，还有出众的文笔，顺利入朝做官。他做官的时候，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则，
那就是维护正道，保护忠良，斥责奸佞，安抚百姓。汉末朝堂里很多官员都很懂得审时度势，看见强权呢，那就顺势依附，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嘛。但是孔融却一直站在礼法和公道这一边。当时董卓把持朝政，搅乱了整个朝堂的秩序，满朝文武是不敢出声。这时候又是孔融当众直言，批评当下的乱象，守住了作为汉臣的立场，多次顶撞掌权的董卓，点评时政得失。董卓忌惮孔融在外的名气，他不敢直接动手加害，所以他找了个理由把孔融调出了京城，派他到偏远的地方任职，远远地把他支开了。天下继续动荡，曹操慢慢地掌握了实权，以天子的名义号令四方，名义上朝堂依旧属于汉室，但实际的大权早就落在了曹氏手中。各地的读书人大多已经看清局势了，所以陆续地投奔曹操，想要给自己谋一份安身的差事。孔融心里看得十分的清楚，在他看来，汉朝才是天下正统。他既能入选这个汉末三国最知名的文艺团体，就是建安七子当中，那么他的文学造诣肯定是不差的。不过刘桢能被收录进《世说新语》里面，却是因为一件小事儿，说的是他看了一位美女一眼，《世说新语》言语第20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刘公干以失敬离罪，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献？”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罔目不书。”什么意思呢？刘桢因为失敬而被判罪了。当时魏文帝曹丕就问他说：“你怎么就不注意点法纪呢？”刘桢回答说：“臣确实是平庸浅薄，但是也由于陛下您的法网本身不够稀疏。”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执法也是太严了。那刘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而获罪呢？这个原因就是他还在随侍曹操的儿子曹丕那会儿，当然我们知道曹丕就是后来的魏文帝了。在一次宴会上，曹丕让夫人甄氏出来拜客，座上的客人大多拜伏在地，唯独刘桢他居然平视甄氏，这就是失敬啊。曹操听说之后就要治他的不敬之罪，经过援救之后才减死书座。这个甄氏是谁呢？甄氏他的名字叫做甄宓，原来呢是袁绍的次子袁熙之妻。建安九年，也就是204年，曹操率军攻下邺城，甄氏就被曹丕所纳。后来他生下了儿子曹睿，这是后来的魏明帝，还有女儿曹氏，东乡公主啊。因为电子游戏《甄三国无双》的原因，很多人会把甄宓叫做甄姬，但其实这个姬呢是妻妾的意思。按照后世更常见的说法，其实我们叫他甄夫人是更合适的。在《三国演义》当中说甄氏是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总之就是很漂亮吧。其实可想而知啊，后来能当上皇后的女人呢，她的美肯定是不可方物的。刘桢不就是被美色所迷，一时忘了尊卑，看直了眼吗？也可以理解说她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了。曹丕设宴招待邺城文人，宴席气氛热闹，大家把酒闲谈，酒过数巡之后，甄氏从后堂走出来了，和宾客们见见面。刚才讲了，甄氏容貌秀美，而且人家身份也尊贵呀，那是世子的妻子，地位尊崇。按照当时的礼节，文武官员包括在座的文士，所有人你见到了世子夫人，你都要低头行礼，不能抬眼直视。满座客人也都是低下了头恭谨行礼。偌大的宴会之上，所有人都是恪守规矩，

小心翼翼的，只有刘真安坐在自己的席位上，抬起头来，坦然地望向了甄夫人，神色平静，没有半点谦卑畏惧的样子。他没有俯身，更没有跪拜，不卑也不惧。在场的人看见这一幕都特别的吃惊，现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曹丕当时并没有生气，不过这件事儿很快传到了曹操的耳朵里。曹操这个人呢，一向是看重这种尊卑秩序的，听说刘真居然直视世子夫人，无视礼法，那当然非常的生气，立刻下令把刘真抓进监狱，准备从重治罪。在旁人看来呀，刘真这次举动实在是太过

将相拥有的地位和财富只是世俗赋予的等级，人格是否平等，内心是否坦荡，这才是读书人最根本的底气。他可以尊重别人的身份，但是他不愿意贬低自己的人格，他愿意遵守合理的规矩，却不肯为了权贵折掉自己的一身傲骨。乱世当中有太多的人为了前程愿意卑躬屈膝，但是刘桢不愿意，他不想走上这样的一条路。最后呢，曹操爱惜他出众的文笔，并没有下杀手，免去了死刑，但是撤掉了他的官职，罚他去做苦力，常年劳作吃苦也是折磨了他的身心。身边很多人都觉得说，经历了这样的牢狱和苦役之后，刘桢应该会收敛一下性格，磨掉傲气，变得谨慎圆滑了吧。但是刘桢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本心，日复一日辛苦劳作，身份一落千丈，并没有磨灭掉他身上的那份坦荡，他依旧是随性自在，不怨怼命运，也不刻意去攀附权贵。正是这场巨大的人生变故，淬炼出了刘桢笔下动人的文字。他最出名的一组作品叫《赠从弟》，是写给自家堂弟的，这既是对亲人的寄语，其实也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段告白。第二首流传最广，也最能代表刘桢的性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尽，冰霜正惨凄，终岁长端正，岂不离宁寒，松柏有本性。这首诗不难，说的是高山之上的青松静静地挺立着，山谷之间的狂风也是呼啸不止，风声猛烈狂暴，但是松枝依然是坚韧挺拔。寒冬冰霜四处侵袭，草木都凋零了，只有松柏一年四季身姿端正。不是松柏不会经受严寒，而是它生来就有这样坚韧挺立的本性。短短的几句诗可以说写尽了刘桢心中的坚持，他清楚乱世多磨难，明白上位者拥有生杀大权，体会过人生起伏带来的苦楚，更见识过世间的风霜压迫，只不过他不愿意丢掉与生俱来的本性。孔融的坚守落脚在国家礼法，天下大义，刘桢的坚持落脚是人格独立，守住一份纯粹本心。邺城的很多文人做事都是小心翼翼，他们懂得趋利避害，但刘桢始终活得干净坦荡。刘桢的诗文很少去刻意的雕琢辞藻，也没有太多功力寄托，文字都是舒展清亮的，读起来自然而真诚。曹丕评价刘桢说，他写五言诗的好手当中，刘桢的文笔高出同时代的很多人。在建安七子里面，如果单论五言诗歌的才气和风骨，刘桢是绝对排在前列的。他的文字自带着那么一股干净气息，慷慨却不一味悲戚，刚健又不至于锋芒逼人，刚好体现了建安文学舒展自然的特点。牢狱劳作的经历让刘桢的心境更加通透，他看淡了官职荣辱，不再执着于世俗功名，只愿意守着笔墨，顺着自己的性情生活。苦难没有摧毁他，反而让他的内心更加的安定，但是命运却没有善待这位坦荡的文人。建安22年，一场大瘟疫席卷邺城，风霜都没能压垮的青松，最终没能躲过这场疫病的侵袭。一身傲骨才华出众的刘桢染病离世，终年38岁。年少随性，半生倔强，一辈子坦荡从容，从来不肯弯腰，
刘真的一生不算漫长。

0: 但足够真诚，他留给后世一份启发。建安时代的动人之处，不只有宏大的家国情怀，也包含了普通人坦荡自在的选择，面对强权不卑不亢，历经磨难依旧守住本心。
1: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3: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2: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3: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12: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3: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2: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3: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忽展画卷。
12: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3: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2: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13: 国庆特别呈现，
12: 盛世国庆，
13: 盛世国庆，
12: 听见大连。

0: 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2: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3: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6: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5: 77载栉风沐雨，
6: 77载砥砺奋进，
5: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6: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5: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6: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5: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6: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5: FM99.1都市之声，
6: 国庆特别呈现，
5: 盛世国庆，
6: 盛世国庆，
5: 听见大连。

0: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我们的假日特别节目啊。今天是10月2日国庆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这一篇叫山海揽胜篇。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林阳。
0: 嗯，从昨天开始啊，我们都市广播呢就给大家奉献了11的特别节目啊，陆陆续续大家都会听到。比如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山海揽胜，我们通过滨城揽胜、行迹烟火。
1: 嗯，
0: 11长假呀，其实有时候在想，咱们不用长途远行，家门口啊就满满的惊喜。
1: 是的，
0: 你看咱们今年国庆啊，咱大连就上新了一大批的文旅活动，还有景区优惠，万众瞩目的东北超的总决赛也会落地咱们的蓑衣湾足球场。
1: 是的，
0: 东北四地的球迷都会陆陆续续的来到咱们大连，然后在绿茵场上呐喊，再加上遇上大连的山海，所以这个十一假期啊，这个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我们俩呢，今天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打卡大连的很多新潮的文旅的景点，聊一聊假期的出行，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些出游的小故事，共同来感受假日里面鲜活的城市烟火啊。
1: 其实呢，说起今年的十一滨城最大的热点呢，东北超那绝对是绕不开的话题了。那很多球迷早早就做好了安排去奔赴蓑衣湾，见证的属于东北足球的高光时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俩呢就把今年啊大连国庆文旅的新动向、景区的优惠，还有大家最关心的东北超的赛事的资讯、完整的观赛指南呢一次
0: 信息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啊，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微信公号，
1: 是
0: 大家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就能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啊。

0: 一首《中国人》啊，也唱出了气势啊，也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假期啊，大家得过得有点主题哈。今天是我们10月2号的假日特别节目了啊，也欢迎各位跟随着我们一路同行，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的跟李萌、跟林阳来进行互动啊。互动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我们着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因为5号比赛就要开始了，
1: 是，
0: 所以咱们的东北超的这个赛事哈，最近大家来大连出游可能第一反应除了是老牌景点、传统地标，我们今天就得说说咱们重头戏的东北超。
1: 对，咱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的赛事的热点新闻。你看在上个月的12号的半决赛呢，大连队在蓑衣湾主场迎战的是延边队，首场回合呢客场失利，那回到主场1-0就拿下了对手，点球大战是稳稳的取胜，成功的挺进了总决赛。那在10月5号晚上呢，蓑衣湾足球场呢，我们大连队对阵的是长春队，那上演的东北超的巅峰对决。赛前还有文艺演出，这不光是一场球赛啊，更是一场属于东北人的文体大聚会。哎，那句口号特别特别动人，我跟你说说啊，不管谁赢都是咱们东北赢，
0: 多好
1: 啊！辽吉黑猛的球迷相约大连看球啊，逛海边啊，品美食啊，体育加文旅，就会成为今年11大连咱们最火的玩法了。
0: 这两天大家走在路上，其实都看到了不同的这个车牌照的显现啊，可能有早点就来了的。
1: 是，
0: 你看今天才2号，那为了备战再过3天，其实现在来可以先玩一玩，是不是？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算给大家打个前站，先来说一说吧，比如说赛场周边吧，哈，这个蓑衣湾足球场的外围2.2公里的这个慢跑的坡道，现在是为广大的游客免费开放了。
1: 是的，
0: 所以。

0: 你就算不进场地，也可以在球场外围进行散步啊、跑步啊，还可以站在观景平台上看看海湾的风景。
1: 你说那风景多好，是吧？
0: 对，
1: 看看大船，是吧？
0: 是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钻石湾这块的风景是真不错，
1: 非常好
0: 啊！而且它开了好多新的餐饮店，
1: 是
0: 它就是在那个海边哈、啊
1: 哎。
0: 然后赛事期间呢，场外呢这个打造了很多球迷的嘉年华的市集，东北的特色小吃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1: 多好啊！
0: 可以找到烤串啊，还有现在能吃到冻梨、粘豆包，还有咱们大连的这个本地海鲜的小吃，
1: 小的呀！
0: 是现场呢还设置了球迷的打卡墙，
1: 很有意思，
0: 还有趣味的足球小游戏、比分的竞猜。你买不到决赛的门票，你在场外可以感受到这种集市热闹的氛围啊！而且咱们大连呢还搭建了遍布全城的东北超的第二现场、
1: 哎、
0: 你现在到大连的很多商圈夜市其实都有这个观赛的点位，大部分的大型的这些个撸串的场地哈、也都支起了大屏幕，然后等待着这个五号的比赛，所以一边撸串一边看球，这个氛围感同样是拉满的、
1: 哎、这种感觉是特别爽啊、另外还有呢球迷专属的福利，你像持东北超的有效的球票呢，在大连机场提供3天的免费行李的寄存，还有球迷专属的安检通道，你像高德地图呢还有千万级的打车的优惠券，方便球迷往返赛场。那外地来我们大连看球的朋友呢，不少景区对于持票球迷推出了门票减免，看完球赛顺路打卡槟城的山海，一举两得，对吧？
0: 真挺好。
1: 对，在票务方面咱们要提醒大家啊，决赛门票是实名预约摇号，记得实名预约摇号，票价也不贵，19.9元，不是先到先得的啊，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去预约，千万别相信黄牛私下去转票，要不然的话您可能会被票务诈骗的。

0: 在这儿呢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啊、就是东北超的总决赛呢现场还有抽大奖和观赛大礼包，这也是昨天啊、哎、我们都市广播的这个记者杨克、嗯、啊提前提醒咱俩了，说今天把这个观赛大礼包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哎、
0: 说一说这个东北超的总决赛在10月5号，地点大家都知道，就在咱们梭鱼湾足球场哈、啊
1: 哎、
0: 这次我们迎战的是长春队、
1: 嗯、
0: 大连依旧是敞亮贴心的啊，凡是购票成功到场的球迷都将收获专属的球迷大礼包。球迷大礼包啊，拿到之后呢，现场还有抽奖的环节，我们也率先打开这个大礼包，看看里面究竟藏着啥啊。哎呀，打开之后我发现先映入眼帘的都是好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有这个獐子岛的原味的下一辈，
1: 嚯
0: 啊，它这个都是塑封的，好像开袋即食啊，还有香辣的这个烧烤的花蛤，
1: 好家伙
0: 啊，就应该是蚬子哈、
1: 嗯，对，
0: 然后还有软烤的下一辈、嗯，它这个是黑黄油黑蒜风味的，除了这些吃的之外啊，里面还有球迷服，
1: 嗯。
0: 哇，一件衣服啊，
1: 哇，这很省心啊。
0: 这个半袖的 T 恤，
1: 嗯
0: 啊，前面写着呢，就是足球城欢迎您、嗯、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帆布包啊，就是看完球之后还可以装些东西。
1: 哎呦，
0: 还给
1: 仔细的
0: 大家两个助威棒，
1: 哦，
0: 就是可以拍一拍出非常大的那动静。另外呢，还有赞助商给的一些东西啊，什么小蓝琴的棒棒糖啊、
1: 哎、
0: 润喉糖啊。
1: 您瞧瞧，
0: 可能是怕大家在现场喊的，别把嗓子喊哑了。
1: 想的多周到啊！
0: 岩化集团呢，还赞助了生态海盐，
1: 哎、
0: 喜家德还提供了湿巾。
1: 嗯、能想的都想到了、
0: 啊，哎，挺有意思。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得到啊。
1: 对，对
0: 这个盐，我想拿回家可以炒菜，
1: 可不是嘛。
0: 然后现场甭管输赢，都不能在伤口上撒盐。
1: 这点特别重要 啊、嗯、
0: 然后呢这个是这个观赛大礼包哈、
1: 哎、
0: 同时现场呢有抽奖的环节，为了给回馈广大的球迷哈，这个抽奖我看奖品也挺丰厚的，
1: 是吗？快说说、哦、嗯
0: 首先呢是这个15东组委会提供的上百个精美的背包，
1: 哦，
0: 还有呢精美的球衣，
1: 嗯，
0: 还有洋河股份给的精美礼品，会不会是酒啊？
1: 差不多
0: 啊、嗯，差不多哈、嗯。我看这个背包特别好看，
1: 是吧？
0: 这个要是
1: 我想要一个，
0: 它是有那个双 IP 限定的收藏价值的
1: 哦。
0: 然后呢，领奖的安排呢，大家可以在现场啊、
1: 嗯、
0: 查询地图，
1: 是，
0: 这因为我们是广播嘛。

0: 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图片哈，
1: 啊，
0: 说来说去我怕给大家说绕了，还不如你到现场直接看你在哪里，
1: 哎，
0: 应该到哪里去啊。所以呢，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啊，观赛的大礼包还有抽奖。如果说您已经进到赛场里面了，别忘了去领取，同时呢也赶上咱们的抽奖环节。
1: 是，
0: 要是中奖了别忘了跟我们俩说一声哈，因为是今天我们率先给大家提这个醒，咱俩也能跟沾沾喜气儿，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多好的事儿。

0: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0: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0: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0: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0: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0: FM 99.1 都市之声，
1: 国庆特别呈现，
0: 盛世国庆，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0: 正在直播的是我们十一的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啊！大家可以锁定 FM99.1， 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过国庆佳节。
1: 哎，
0: 今天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李萌和林阳哈、我们两个人呢跟大家刚才说了好多东北超的内容，
1: 哎，很热火的话题啊，
0: 哎，帮助大家在五号的时候安排好时间，
1: 是，
0: 然后也提醒大家到现场应该怎么去观赛，
1: 哎，
0: 啊，该拿的福利千万别忘了哈、
1: 对，
0: 其实除了东北超呢，今年大连呢还有不少的文旅新玩法，
1: 是的，
0: 像滨海沿线新开放的这个轻徒步的步道。非常适合全家漫游，
1: 哎，
0: 啊，如果家里有中老年人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另外，城市文创街区国庆安排了什么非遗手作呀、乐队演出啊，还有夜间的灯光展。我估计大家可能昨天就有人去了哈、还有一些个郊野的园区、对咱们本地的大连市民推出了国庆的特惠，博物馆也上新了国庆的一些限定的特展，部分展馆还是免费开放的，所以提醒大家，优惠大多需要提前预约，所以你出门前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在相应的官方的公众号确认一下开放时间，还有是不是免费，是不是免票，是不是需要拿身份证提前预约，这个要提前做啊。
1: 是，
0: 嗯，
1: 其实下面要跟大家说一说呢，这个东北超的完整的观赛指南，包括我们在国庆出行啊、文明出游的提示啊，这是一个重点啊。
0: 那是，
1: 比如说你打算去梭鱼湾看东北超决赛的听众，那么这份观赛的出行指南，你一定要把它收好了。
0: 嗯，
1: 咱们先来说交通吧。
0: 嗯，
1: 优先是公共交通，自驾的是慎选啊。你像地铁五号线直达梭鱼湾南站，那 C 出口出来之后呢，步行很短的距离，你就到了球场了。赛事期间呢，五号线压缩行车时间间隔达到7分钟左右。那比赛结束之后呢，延时运营。你像一号线、二号线的同步的延长，方便大家呢去换乘疏散。另外还有公交车是905路，加密了班次，满员就发车，快速的去疏散客流。
0: 嗯，
1: 如果说我就想开车去，你自驾，那你赛场内部的车位那是相当紧张了啊。所以建议提前到周边划定临时的停车区域，预留充足的时间进场。散场的而且很容易堵，所以呢，你要特别提前安排好。另外，散场打车呢，不要去扎堆在球场的正门口。可以走到这个和美街的路口，包括到梭鱼湾南站附近去打车，更容易把车打到。
0: 嗯，
1: 我特别要提示一下我们的外地的球迷，那铁路部门呢开设了球迷绿色的通道，大连往返长春哈尔滨方向呢可以申请团体票，那出行才会更加的省心。
0: 对，刚才说到这个球迷啊，应该提前安排好停车的方式，所以我们特别不建议大家开自己的自驾车去过去啊、
1: 是，公共交通挺方便的，
0: 对，你就去坐地铁是最方便的啊、
1: 对，
0: 然后公交车又延时又加密、所以还不如说就是公共出行绿色出行啊。
1: 对，
0: 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被堵在里面，就是进去时候好进，因为你可以提前很多个小时嘛，
1: 出来就难了，
0: 出来太难了、对吧，还是提前出发，
1: 至少得40分钟以后才能从那中心能出得来、
0: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一直都在那排队、因为看完球嘛，大家都归心似箭的哈，对，快点回家所以这个出行啊要提前的安排好啊、除了交通方面呢，入场的安检和物品的要求我们也要提前给大家划出重点啊。首先去观赛的所有球迷必须携带本人的身份证，
1: 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因为我们是实名入场的。平时看演唱会也好啊，观球赛也好，大家都记住了、像打火机啊、瓶装的饮料啊、玻璃瓶的，还有激光笔、无人机、大型的箱包都是不能带进看台的，
1: 特别要注意啊。
0: 还有我们自带的食品也是不允许入场的，
1: 是的，
0: 因为赛场内呢是有卖吃喝的，
1: 你
0: 吃饿了渴了都有的买。
1: 对，
0: 贵重物品呢还是可以寄存的，所以呢从外地来的朋友，你把大件行李啊、放在你的酒店里，
1: 是
0: 轻装上阵。所以全程我们都观赛倡导文明理性喝彩，不使用侮辱性的标语，也不能往场地内的抛掷物品、我们不管是本地的球迷还是外地来的球迷，都要守住大连这个主场的好形象。
1: 我相信我们的球迷朋友一定能把现场的既有热烈的氛围，与此同时赛场的规则又能把握得特别的好。另外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国庆出行的提醒了。咱不管是去球场你还是逛新的文旅街区，包括滨海步道，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对吧？第一，咱们要学会错峰出行。你像到滨海沿线赛场周边的话，你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是车流的人流的高峰。所以

0: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0: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0: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0: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0: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

0: 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0: FM99.1 都市之声
1: 国庆特别呈现
2: 时候，河南博物院的院党委书记万珏书记就策划制作了要把文物搬到网上。那我们推出了一个重量级的节目，就是中原藏珍短视频系列。至2020年12月吧，我们这个短视频已经推出了100集，整整100集。网友呢可以在我们河南博物院的官方网站、微信、微博、 B 站等这些平台呢进行观看。那谢谢大家。
3: 嗯，非常感谢王老师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的直播活动。哎，那请王老师给咱们讲解一下咱们院的一个基本的陈列情况。
2: 河南博物院呢是创建于1927年，到今天呢已经有很久的历史。那我们馆藏物呢将近17万件，目前呢我们在去年这个重新开放之后陈列出的文物呢，基本陈列泱泱华夏，泽中建都也有5000多件余套，主要分布于1楼至4楼。那按照历史时间的发展顺序，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明清时期，贯穿了整个历史，整个这个时间。
3: 哦、在这个5000余套的这个馆藏的这个文物中哈，您认为哪些最能代表咱们黄河文化，然后代表咱们河南出道的这个黄河文物，可以给观众们讲一讲？
2: 嗯，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化。那河南博物院呢，作为一个载体吧，一个窗口，展示我们这些华夏文明文化先民或者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些遗产文物和遗迹。那在这里呢，我们因为展品比较多，咱们就选一些有代表性的给网友进行一些介绍，好吧？
3: 嗯、好的。
2: 那首先呢，我们来到的是第一个展厅，主要介绍的就是在原始社会，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陶器。
3: 嗯，
2: 因为早期呢，人们的生产工具从石器开始，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那在这个时期，大概是有8000多年前就出现了一件陶器啊，就是这一件，我们来看一下。
3: 那我们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一个呢，是一个乳钉纹红陶鼎。
2: 对，
3: 我看到这个陶器，它的表面是有很多的这个乳钉的。啊，想请那个王老师给咱们网友们讲一下这个陶器它的这个。跟普通的鼎有什么不同呢？
2: 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鼎这个器型很少见。
3: 嗯，
2: 它是干啥用呢？就是，早期用来盛煮的这个锅炊具，就像今天的锅一样，下面有3个足，说明先民对于这种3点成一面的几何现象已经有了认识，它能够很稳当的支撑这个器物。
3: 那它上面的这个乳钉有什么作用？
2: 其实这个呢，这个专家经过推测呢，第一有可能是它增加了这个器物表面的受热面积，能够让它烧制的时候呢加快它的烧制这个速度。再一个呢，也可能就是一种简单的这种装饰作用。那么到了后来商周时候的青铜鼎也会出现这种类似于的这种乳钉纹饰装饰。
3: 那这个鼎能否能代表当时的这个黄河文化的这个发源呢？
2: 它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完全可以就是能够代表这个文化。因为在这个时候先民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从原始这个住在这个山洞里面，现在已经搬到了这个高台和大河两岸。那它的出现有了烹饪的这种生活的这种一种状态，就说明有了农业，说明我们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除耕农业，有了粮食加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乳钉纹红陶鼎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3: 那我们看到这个馆里面很多都是一些新石器和旧石器时期的一些这个馆藏哈。
2: 对，
3: 我们想问一下王老师，有没有其他可以给我们推荐的？
2: 你看刚才这个乳钉纹红陶鼎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8000多年。那这个区域呢是彩陶器，是属于很有名的仰韶文化。它呢是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距今的年代大概是6000多年前，6800、6000多年前左右。那在这个时候呢，先民对于这个艺术也有了自己的认识，用不同的色彩啊，在器皿上画出不同的纹饰。那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呢，就有了龙山文化。这些文化的得名也都是根据首先发现地来命名的。裴里岗呢是在咱们新郑这个裴里岗村，仰韶是在河南的渑池县仰韶村，龙山文化呢是在山东龙山镇。但是在这里呢也会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说到有趣呢，这件器皿是比较代表性的，就是远处的这2件。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排水管道。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了

0: 城，那城里面又要有排水设施，这个就是当时的下水道。
1: 嗯，
0: 啊，我们这边呢有动画做的这个专门的详细介绍。
1: 感觉这个器物看起来非常的形象
0: 啊。对，跟其实跟今天差不多，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这个时候龙山文化城的出现，也就说明了国家的前奏。那随之呢，原始社会就结束，就进入到了这个青铜时代夏商周时期。这个是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我们的这个基本陈列呢，主要就是按照历史时间的发展顺序进行陈列的。第一个展厅就是新石器时代，就是原始社会时期、新旧石器时代。那第二个展厅呢，就是夏商周时期。
1: 哦，王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件这个珍宝是什么呢？
0: 嗯，它呢叫原始瓷尊。
1: 嗯，原始瓷尊。
0: 对。
1: 那我们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就很顾名思义哈，原始。哦，眼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始瓷尊，
0: 就是这一件。
1: 嗯。这个原始瓷尊上面有很多这个细细的纹路，请问这个是代表什么含义呢？
0: 哦，这个就是表面上这一层的，这个叫做绳纹。
1: 嗯，
0: 我们发现它的名字叫原始瓷尊。
1: 嗯，
0: 可能会有问题。那刚才看到是陶器，这是瓷器。我们生活中会讲陶瓷，陶瓷。
1: 嗯，
0: 那么陶跟瓷的区别在哪儿呢？首先它是胎质不同。
1: 是。
0: 陶器呢，一般是用粘土做胎；瓷器呢，大多是以高岭土做胎。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烧制温度，瓷器的烧制温度要高于陶器。再一个吸水性。由于瓷器基本上都是湿釉的，但是陶器有的上釉，有的不上釉，所以它的一个是吸水性较高，一个是吸水性较低。你刚才问到这个绳纹呢，就是说它在胎质制作完成之后，就是拿那些粗的麻绳一样印在上面，就是主要起装饰作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一些太多的装饰手法，就是比较原始的手法。
1: 嗯，
0: 所以呢，它这个我们看到表面是青绿色的，没有那么。就是白，所以它这种工艺呢比较原始，早期的一种制作工艺，所以它呢也叫做原始瓷尊，也是有这个原因。
1: 啊，那这件物品能不能说明当时的这个器物就是源于这里？
0: 其实这个它这是在咱们这个就是在郑州出的，郑州是商代早期都城的遗址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件器物在这儿出土，那就说明了在这个3000多年前商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制瓷工艺。
1: 嗯嗯，哦，那看来这个器物还是非常能代表咱们这个黄河文明的。
0: 对
1: 对。好，那王老师，我们下面接下来要看的这个珍宝是什么呢？
0: 你看我们现在是在二厅，是属于商周时期。那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商周靠后一时期的一件器物吧。
1: 嗯，好的。从这儿出了，
0: 这不知道说啥了。
1: 那我们
0: 从这儿过去。
1: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
0: 往那儿走，然后到门之后往右边转。
1: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走到下一个展厅哈。
0: 商之后呢，就是周。周呢分为西周和东周。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小的时候有个电视剧嘛，叫《封神榜》。
1: 嗯，
0: 讲的之后就是。这个周文王灭掉商纣王，将那个西周王朝，前面这个门，然后往那边走。哦，讲封神榜，看看这个电视《封神榜》，就讲到就是西周灭这个商朝灭亡，西周建立的故事。
1: 哦，
0: 那西周建立之后呢，最大特点就是分封制，分封了很多的诸侯国，把他的亲属、姻亲属。功臣勋将都封成诸侯国。那这个展厅呢，主要展示的就是西周时期在河南地区所封的这些诸侯国所留下来的这些墓葬和一些器物的发掘。
1: 哦，我们看到就是
0: 没关系，我们站在那边。
1: 好的。
0: 不用想。
1: 我们看到眼前呢有一件非常漂亮的这个。玉制的这个珍宝，请那个王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哦，这个呢是在我们河南三门峡国国墓葬出土的。
1: 嗯，
0: 这个墓葬首先保存很完整，是国国国君郭靖墓葬。
1: 嗯，
0: 那我们看到很漂亮的这一套是摆在墓主人身上的一套随葬品嘛。
1: 嗯，
0: 这个呢叫玉面罩。
1: 嗯，
0: 就是盖在墓主人脸部的。嗯，然后下面配套了一个七皇祖玉佩，然后还有玉握在手中的 玉塞塞在身体各个部位的，包括脚底板上摆的这些玉器，还有这些脚趾尖中间夹的这些三角玉。
1: 嗯，哎，王老师，我很好奇哈，咱们这个面罩它上面有很多这个细小的钉子，它这个就是连接起来是能够覆盖到人的这个面部的。
0: 对，这个小钉子呢，是我们布展上面，就是因为它有穿孔嘛。
1: 是的。
0: 嗯，确实当时是要用丝线把这些玉片连缀起来，盖在主人脸部。它实际上也可能不会那么的贴合，就像我们今天这个面膜一样盖在脸上。它其实是希望这个玉呢能够防止这个尸体不腐烂。古人认为呢，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通透，然后呢很少，觉得呢它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帮助这个人保护尸体不腐。那么尸体不腐呢，就能上天升仙，这样一种很好的一种机遇。所以在身上呢还摆了组玉佩，然后很多地方我们看到有通透的地方，有没有的，那就是玉质在墓葬中埋着时间较久的一种青色。
1: 那这个是不是也能代表着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玉随葬的这个制度？
0: 在西周时期呢建立的礼制，我们说礼乐之邦，这个礼制和乐制就是在西周建立起来的。他的身份不同，身上所佩戴玉器就能看出他的级别。你比如说这个祖玉佩，它是有七层，有七层半圆形的，叫做玉皇，这就代表他诸侯级别的一个身份。那么用这么豪华的这种玉器作为随葬品，也能够说明他的这个地位是很高的。
1: 是的，感觉它这个色泽各方面都非常的漂亮，
0: 配色很好看，红的玛瑙玉松石。
1: 是的，是的。那咱们接下来要去寻找的这个宝物呢是？
0: 这个呢是我们西周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墓葬的发掘，就是三面甲骨文。那么西周之后就是东周。
1: 东周
0: 分为春秋和战国，因为这个时候呢，由于礼崩乐坏，诸侯国之间就开始进行了互相的征伐，然后互相开始这个争夺这个权利。那么下面这一件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之首阎鹤方壶，是非常能够代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时代精神的这样一件青铜器。
1: 这个阎鹤方壶应该大家都不陌生，那它为什么能给列为咱们博物院的这个镇馆之宝呢？
0: 首先我们看这个器物的器型非常的高大，而且纹饰装饰也非常的豪华。那么从我们出土的这些文物上来看呢，实属很罕见。所以呢，它再一个就是这个墓葬的发掘也是比较完整，它是当时在郑国的一个诸侯国郑国国君墓葬中所出土的一件青铜礼器。
1: 那我们看到这个礼器上面呢有一只仙鹤，然后以及这个莲花形状的这个造型哈。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0: 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呢，这个仙鹤呢是一种写实的表达手法。然后我们看器身呢，纹饰呢确实还是就是这个接承了商周时期想象力很丰富的一种抽象的装饰手法。比如说这种龙形都是想象出来的，四个角落有翼龙，有翅膀，还有翼龙，包括下面承托器身的这两个虎形足，然后都是一种想象出的凝重的色彩，器身也是布满了纹饰。但是顶端这个仙鹤呢却采用了写实的手法，而且是一种展翅欲飞的状态。那么在刚才说到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一种奴隶制社会在渐渐的瓦解，而封建社会在逐渐形成。它是一种不同的装饰手法，却寓意着新旧思想在这一时期交融。那郭沫先生呢早期就把它誉为了青铜时代的绝唱。
1: 那像这样的器物在这个黄河流域多见吗？
0: 其实呢，这件这么精美豪华的青铜器呢，在我们这一流域的这个众多博物馆当中呢，出土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像莲鹤方壶这么高大、这么精美的青铜器也是比较罕见，所以它的价值呢也是在这里。它呢也是，全国首批禁止出国文物之一。
1: 看来是非常的珍贵哈。那其实这个器物是不是也能代表当时咱们河南这边的一个？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的这样一个铸造青铜器的一个水平呢？
0: 对，首先这个郑国呢最早是建都于陕西凤翔，后来迁于郑州南部，就我们现在新郑机场这一带叫新郑。它这个名字就代表了新的郑国一直到今天还在。郑国在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国家的实力很强。那我们从这件青铜器这么豪华的纹饰和高大的器型上就能体现出这一点，当时它的实力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强大。 当时这个青铜器也是有一对儿，它是当时郑国国君就是摆在庙堂中的陈设品。另外一件现在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馆藏物，是不对外展出的。所以呢，它整个给人看到的就是能够充分的说明这个时候的铸造工艺了。
1: 是的，是的，不愧列为咱们的镇馆之宝。
0: 对，
1: 嗯。啊，那接下来谢谢那个王老师的讲解。那咱们接下来的话，是要去看下一件珍宝。
0: 嗯，春秋战国之后呢，就是我们知道是秦，但是秦呢建都于咸阳，在河南，我们有一些秦。秦之后呢，就是两汉时期。那我们在河南的永城县王砀山就发现了一个西汉时期的杨孝王墓。我们下面就去看看另外一件，就是在全国首批禁止出国文物的另外一件，叫四神云气图，也是一件重要的
1: 神奇图。哎，听说就是咱们馆内很多这个文创物品的这个元素，就是源于咱这个四神云气图。
0: 因为它呢，就是首先它汉代的就是艺术性的东西，艺术元素就是比较有代表性。那它的这种线条性的流畅啊，还有一些抽象的纹饰啊，是很好的，我们作为文创的一种元素，像有丝巾啊、书签啊，都是以四神云气图作为文创的元素。一会儿我们看到它就知道很美。
1: 对，这个画面应该是非常的漂亮。
0: 这个展厅就是介绍两汉。汉代时期呢，有一个很大的就是特点，就是视死如是生，有升仙思想。这个呢就是四神云气图。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是非常大的，我原以为只是一幅比较小的，没想到这么的大哈。这幅图我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图案非常的丰富哈，请这个王老师给咱们讲解一下。
0: 这幅画的尺寸啊，长是5.12米，宽是3.27米。是目前全国发现汉代时期，就是面积吧最大的一个墓葬壁画。它同时呢，也是全国发现最早的，就是级别最高的汉代墓葬壁画。那我们看它上面画的有什么？首先中间呢是一条蜿蜒崎岖的龙，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龙的脚下呢，就是身子下面有一只白虎。虎呢是前足攀着神树，然后后脚呢蹬着下面的云气笔。在顶端呢可以看到是一个朱雀口衔龙角，然后朱雀呢是它的这个腹部朝上。在龙的舌尖处有一个鸭嘴，我们走近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鸭嘴鸟头蛇身呈 S 型鱼尾的这样一个怪兽。这个呢叫做穹龙。很多观众就问，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不是代表四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壁画当中是没有玄武的形象。
1: 是
0: 这个呢代表什么？就是早期的一种升仙思想，他们都是神兽，就是墓主人希望去世之后能乘着这些神兽上天升仙。包括壁画就是边框，我们看到菱形的是云气纹，那么中间圆形的是玉璧。在用玉制度当中有六气，璧从龟章虎黄，玉璧就代表了吕天。所以呢它整个壁画就是寓意着升仙思想。
1: 是的，
0: 这个
1: 那它有反映了咱们西汉时期怎样的一个葬俗制度，
0: 就是希望能够死后上天做神仙。我们可以看到有接缝，这是当时壁画是位于墓室的天花板的部分。然后呢后来把它分为5个部分，然后就从这个墓室当中切回来，后期呢才装到这个我们用专门的这个陈列手段把它陈列出来。
1: 那古代人可能也认为就是死是生的一种延续嘛，所以就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对，之前我们就说嘛，就是视死如是生。
1: 这样的震撼啊，这个图。
0: 对，在永城县王砀山，那就是网友啊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商丘去看一看这个墓室，对外开放。
1: 那王老师，我们接下来是要就是去寻找下
0: 这个呢是两汉，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是也是在那汉代的科技农业，包括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我们下面这件器物呢，也是处于的一个鼎盛时期，非常繁华的时期，就是位于，处于唐代时期的这个器物。说到唐代，我们一般会想到就是
1: 唐三彩。
0: 对，唐三彩。
1: 唐三彩在唐代还是一个比较出名的这样一种，
0: 对，它是比较有能够代表唐代文化内涵的这样一个器物。不好意思，我走错了，咱们去那边。
1: 好的。唐三彩其实在唐代是非常流行的，几乎也是人尽皆知的这样的一种文物，
0: 对，比较典型的器物。我们在唐墓中出土最多的也是唐三彩。
1: 可见当时唐代的这个三彩文化也是非常一个非常鼎盛的这样一个时期。
0: 唐人非常喜爱，而且唐代是在唐三彩就在唐代时期所创烧的一种低温铅釉陶器。那这个展厅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全部基本上是唐代的这些三彩器呀。
1: 我们看到面前的这个是三彩鸳鸯尊哈。
0: 对，这个
1: 为什么要叫三彩呢？
0: 我们说三彩不是说只有三种色彩，它其实包括了褐黄蓝绿黑白多种色彩的总称。那以蓝彩和黑彩是比较少见的。这件三彩器呢，可以说也是我们这个展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了，纹饰也是很精美，能看到褐色、绿色还有白彩。
1: 那这在当时就是大部分就是用作冥器吗？
0: 很多观众都会问，唐三彩都是这个随葬冥器，其实也不是，正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唐人很喜欢这种器物，所以呢，他往往在去世之后也会制作一些唐三彩用于随葬，还要把它带走，这个就可以说是一种实用具，所以就是用来盛水的。那还有一些是随葬的三彩器是什么呢？
1: 像这个冥器和实用器的这样一个区别，那我们普通的这个网友应该怎么去了解？
0: 就是说到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一侧展中，这些都是三彩俑，有文官俑、武士俑、天王俑，那么这些就是用于墓葬中的，包括还有镇墓兽，就是用于在墓葬中用于镇墓辟邪。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尊呀，然后还有一些杯子呀，这些器皿那就可以作为生活用具，这些器物呢就是作为一种随葬冥器。
1: 王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寻找的这件珍宝是什么？
0: 下面我们就要上楼了，我们现在去三楼。这是唐代，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件宋代有代表性的器物，因为这个基本陈列呢就从唐代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明清时期，我们看看宋代有代表性的这个器物。

0: 三楼呢就是基本陈列的最后的北宋时期。那刚才我们在一楼讲到了这个原始社会的陶器，然后又讲到了商代早期的这个原始瓷尊，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唐代的唐三彩。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呢，制瓷鼎盛呢就是在宋代。你知道河南有五大名窑，就是钧、汝、官、哥、定，都是在北宋时期。但是北宋呢是属于市井文化兴起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文人雅客很多，宋徽宗也是比较喜欢这些文雅的琴棋书画这些东西，所以呢也表达了这个时候他们那种生活状态。
1: 那宋代是否有宋三彩的这种说法？
0: 哦，有，宋代也有三彩器。我们呢今天介绍一些跟当时生活有关的比较接地气的东西，就是瓷枕。那我们也会看到宋三彩。
1: 那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个瓷枕非常的精美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那宋代的人他们真的会去枕这么硬的这个枕头吗？
0: 哦，其实这个瓷枕什么时候出现，是出现在隋，然后到唐代之后就开始很流行，特别是在宋代的时候呢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我们看它的形状很多，椭圆形的、多边形的，还有这种儿童枕。那这一件就是三彩，宋三彩。宋三彩就是指宋代的三彩器。跟唐代的三彩的工艺基本上相似，但是也有不同。那么宋代时候的这个瓷枕啊，它不光是有作为生活的实用寝具，有一些小型的瓷枕是看病的时候把脉的脉枕，当然也会有一些是随葬专门用于死者用于的这种枕头。这个时候的工艺我们看了很多的花纹哈，有，
1: 对，它上面有的是一些老虎呀，然后还有一些儿童，有还有一些诗句景色的这样的图案。
0: 首先这些有诗句的，有这种山水画的，就说明这个还是宋代对于这种诗歌呀、绘画呀的重视。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动物，像这个就是蹴鞠、足球、踢足球。上面这个是婴戏，小孩在就是玩这种一种游戏。你看，手提木偶，还有敲鼓的。这就反映了当时宋人对于这种戏曲，因为宋金元时期也是戏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其实就反映了这个宋代这一时期的一种生活状态。再一个，它的像这种剔花呀、刻花呀、堆塑呢，制作工艺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看到这个瓷枕，其实它也从一个方面就代表了宋代这个就是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情况，也是这个历史背景的这种一种特点。
1: 也反映了咱们宋代这个时期一个文化的特点。
0: 对。
1: 哎，这个王老师，我看到咱们网友在问哈，说看到我们戴的这个口罩非常的感兴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口罩是咱们
0: 这个是我们这个河南博物院文创自己的这个作品，确实很受欢迎。那这样我们就带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文创区，我们在这个展馆里面的一楼，然后一楼的出口，还有这个一楼十五厅石刻造像馆，就是古乐厅门口，以及三楼呢都有我们的专门的文创区。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文创。
1: 就咱们河南博物院的这个文创的产品一直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对对对，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四神云气图。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
0: 对，可以带给大家看一下四神云气图做的这个冰箱贴。非常好看，
1: 精美，
0: 对，而且很有质感。
1: 对，它这个颜色。
0: 然后我们看看，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书签呀、明信片呀，非常的丰富。
1: 对，这边
0: 这种也是，
1: 这个是镂空的，
0: 对，四神云气图，我们可以看一下。
1: 书签，
0: 对，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云气的这种
1: 黄铜书签，
0: 对，
1: 这个非常的精美，
0: 对，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对我们河南博物院比较熟悉的网友就知道，我们这个爆款就是盲盒。
1: 对，
0: 这个呢是文物修复盲盒。

0: 盒，可以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文物修复大师。这个呢是新推出的一个，我还没有试过啊。
1: 哦，
0: 那个有兴趣的网友可以，
1: 咱们年轻人一般都
0: 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新出的一款叫传拓盲盒，里面是有好多种的碑刻，可以让自己感受一下这种可能是拓片的这个一种工艺。
1: 嗯，觉得非常有意思啊。还有这种，
0: 这是肖尊小吊坠
1: 盲盒，
0: 对。
1: 我看到这边是一些
0: 也是这个
1: 文物
0: 修复的，还有一些小朋友玩的这个类似于这个棋，可以里面有棋子，根据文物的这种不同的形制做的这种国宝小队出发探险的这种棋，很有意思。
1: 那这个文物修复大师感觉应该是那种喜欢考古的这个小伙伴，
0: 对，喜欢修复的有不同的陶器瓷器，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文物修复时候的这种快乐感还有成就感。
1: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些桌垫呀、水标垫、
0: 丝巾，可以满足各类观众的这个对于文创产品的需求。
1: 是的是的，都非常的漂亮哈。
0: 因为时间关系呢，其实河南博物院的这个馆藏数量和这个陈列数量还是很丰富的。那我们因为今天只是简单介绍了几件，有七件文物。那在这里呢，也欢迎网友啊，在有空的时候到我们河南博物院来参观，感受更多的河南文化，感受更多的这个黄河文化，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河南这个丰厚的文物数量。
1: 那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

今天的直播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呢是不是和我一样意犹未尽呢？其实呢，能够代表黄河文化的文物远远不止今天介绍的器械，也欢迎网友们能够来到河南博物院，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黄河珍宝啊！那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网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8: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9: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9: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8: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8: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10: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 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1: 400-159-7955 400-159-7955。
1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态疗法研发专家，生物态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态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

0: 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她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所以说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1: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0: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

0: 可是呗，哎呀，我可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抓紧把身体给治好了。
1: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咱们呢见到好的效果。刚才我说过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广，咱们逐步的啊，都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吧，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1: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3: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手指头，它僵硬，麻木。
1: 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4: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这次遇到长春一周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1: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返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4: 对，
1: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呢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呢都不意外，知道吗？您之所以意外，我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建立在您呢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我跟你讲，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成绩，而现在快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物肽疗法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有问题了，就解决哪里的问题。这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高科技的方法，是靶向性治疗的手段。当然，您现在还没有啊，哎，完全治好啊。但是呢，我必须要给你讲清楚、说明白，是不是？
4: 对对对，我吧就是原来就是特别害怕老梗再犯，这次我能吃上长春一寿，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怕老梗再犯了。
1: 是的，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您现在用了30多天，啊，可以说是一个细胞损伤的阶段啊。第二个40天以后啊，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不仅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您做到什么？阴阳调和、气血充盈、筋骨强健。 到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

0: 体验呢？没有通过手术，您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器官，啊，就像换了一个新器官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您真的获得了真正的健康啊，知道吗？当然我理解您啊，因为本身您的后遗症啊不是很严重，不明显，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修复，那么您的病症啊就好了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照周期去进行治疗啊。我们因为什么啊，我们要的不是好，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的，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
0: 哦，
1: 你看他那个高血压、高压都180、190了。
0: 嗯嗯。
1: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
0: 嗯。
1: 肾病都做透析了。
0: 哦。
1: 我让他用上吧，他这个人年龄大了，比较顽固。
0: 嗯。
1: 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吗？我说怎么能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结果他死活都不用。
0: 哎呀，你父亲老人家这病挺严重的，血压高还有肾病，是不是啊？你这么跟我说完之后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你现在用着好了，是不是？哎，第二像他这样的病人，我告诉你，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说明肾脏细胞已经啊不是损伤了，而是死亡了，肾脏的功能完全丧失了。所以呢，您可以告诉他，啊，他现在可以用，啊，他愿不愿意给他自己一个机会？啊，如果愿意的话，就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啊，我不说大话，
1: 好好好，
0: 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有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一克只需1.5元，啊，一克1.5元，你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您，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这个一恢复活力，代谢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并且你看吧，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0: 嗯，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啊，我跟你讲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会有感受的，好不好？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呀？我首先我们必须要负责的讲，1克1.5元就是让老百姓啊能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好，看到它的好疗效，是不是？哎，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啊，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的，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不是？哎，咱们这个推广呢，目的是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对不对？嗯，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现在一克只需1.5元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生物肽疗法，用上长春益寿啊！我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
1: 好好好，谢谢了。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

0: 用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0: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 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

0: 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他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啊，儿子呢也非常的听话懂事儿，所以说啊，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是很好，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老话怎么讲呢？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9月份的一天，宁大姐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1: 那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0: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1: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又不
0: 当中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肌肽啊，包括胰岛蛋白肽，治疗骨病的骨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生物肽等等，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有每种生物肽的治疗效果，那么最终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那么讲到这儿，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啊，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的病治不好就这样了。我告诉各位啊，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我刚才讲到的那位靠鼻饲活着的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新方法出来了，我们能够接触上，自己能够用上，赶紧治疗。现在国内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1.5块，才1.5块一克。告诉各位，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啊，就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患者一个康复的机会，康复的希望。否则咱们讲$99一克的话，咱们老百姓有几个人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能用上都给用上，只要您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啊，那么您多年的老病啊就有希望了，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不好？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

0: 汗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3: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啊，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3: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0: 好好好，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1: 没错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
1: 啊，
4: 是这样的，李老师您好啊，我是四川成都的。
1: 哦，
4: 我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1: 嗯嗯
4: 嗯，我跟你说吧，我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我今天呢也是第一天听，我这听了一半我就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还真的打进来了。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真的不赖，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哟，每天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1: 哦，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有机会通电话，能帮助您我肯定帮助啊。你这样，您先把您身体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啊。
4: 好，我好好的跟你说一说啊，李老师。
1: 嗯，
4: 我呢今年才61岁，但是我这个类风湿啊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的手指头它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的给我疼的呀，我都不知道咋过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儿也干不上，哎呀，瞧着活吧，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真的着急呀。我说句不怕你笑的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合计啊，这遭罪呀，干脆死了得了。唉，另外还有我的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踝呀、啊、肿的，哎，特别大，还疼，反正我就是周身疼，哪儿都去不了。
1: 哦，61岁呀、啊，饱受病痛的折磨呀。啊，你看啊，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啊受到限制，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真的非常理解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啊被迫要吃很多副作用极强的药物，是不是啊？
4: 是啊，那不吃也没招呀。说句实在，我也知道也有副作用，但是那不吃挺不过去呀。哎呀，医生的病，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本来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吧伤肾伤胃，这些年说实在的走的弯路啊可别提了，钱也花了不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血管呢、啊、都凸出来了，所以李老师啊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生的病真的没辙了，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也想用上这个药，你说我用上也能好吧，是不？我现在就相信你了。
1: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首先呢给您吃颗定心丸啊，你的病能好啊，一定能好、
4: 哦、
1: 啊。那么听你啊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都非常清楚，我也知道啊，您呢受了多少苦啊？您呢不像一些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呀，严重的脑血管病变的患者啊，害怕瘫了，害怕残了。但是啊，咱们说到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就这个病，它又祸害人，又祸害钱呢。
4: 嗯，
1: 它号称是什么不死的癌症？那它让您特别痛苦，它又让您呢被动吃了很多的药物。这都是事实，很多的药物都是什么临时起效啊，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就是不治病啊。我非常理解你们这样患者的处境，但是从目前来讲啊，又安全

0: 又高效的手段有没有啊？有，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就是生物肽疗法。生物肽作为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来讲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强大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提供细胞的能量，修复细胞的损伤，能够提升细胞的活力。所以您说它有多么的强大，是不是？您刚才啊听到的啊，没错，它是什么？就是最新科技的方法。你的邻居推荐给你啊，这个方法就是目前科技前沿的高级的手段，最高级的治疗方法啊。其实啊，我跟你讲，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知道吗？哎，但是他们有不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价格比较高啊。那么您呢，今天把电话打过来打到我这儿，您很幸运，我恭喜您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口服生物肽疗法，见效又快啊，而且呢安全可靠。它是真正的从补充细胞生物肽来治细胞，而且还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知道吗？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可以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啊给您撂在这儿啊。生物肽疗法国药准字长春益寿，虽然没有任何止痛的作用，但是您可以用个三天五天，随着骨髓肽啊骨活肽的补充，那么您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就会恢复，您的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再坚持个什么十天二十来天呢，你像沉僵这种现象就会消失，胃口呢也会变好，也不会出现腹泻了。40天用下来之后，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机制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关节没有积水了，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啊，包括麻木、寒凉、疼痛都没有了。40天，我们全面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您要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
1: 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
0: 就是一个健康人了，明白吗？
1: 好。哎呀，李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真是信心更足了。那我说什么也要赶上，就花1.5块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是的啊，您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您呢战胜疾病，走上啊这个健康之路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咱们现在呢是1克1.5块呢，这样的价格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克1.5啊，咱们说这1.5块现在能干什么呀？啊，买个冰激凌还得几块钱吧，对不对？买块豆腐还得3-4块钱吧。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克1.5就能用上好药，能够康复疾病。李老师，我也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去落实。我在此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 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哎呦，李老师啊，遇到您呐、真是遇到了我生活中一个贵人呐、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啊，什么情况啊？
5: 哎呦，要不是遇到李老师你这么好的大夫，然后用上了咱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啊，我也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呢。
0: 啊，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效果不错。您是受益者是不是？嗯，
5: 对对对，李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30多天了，哎呦，效果真的挺好的。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吗？一颗才1.5块，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你看我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0: 嗯，是的啊，我跟你讲，您用了之后效果不错呀，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啊，抓住机会。咱们现在推广价是一克只花1.5块，我这话都说到家了，一克1.5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经济条件不好的啊，五保户、贫困户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呢战胜疾病，是不是？哎，咱们得用上。你这样的啊，我就叮嘱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一克只要1.5块，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囤足啊。嗯，
5: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嘛，趁着现在那个活动还没结束，我就要给自己多备一点。另外我也想这个机会，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哦，您这样，您啊跟我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看嘛，我爸自己就是开了一个小工厂，算是一个小厂子，经常嘛加班熬夜，有时候干工期啊，就是那就必须熬夜，弄得浑身都是毛病。你看李老师，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感觉那个脖子不舒服，经常头晕，然后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狭窄，拿点药回来吃吧，好像吃了也不管用。有一点天吧，我就是那个活啊有点紧，我指挥工人操作的时候突然就一下晕倒了，送到医院去说是脑梗了，所以说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是我这个手啊，经常手指发麻、发木。
0: 哦，手指发麻、发木，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嗯，
5: 哎呦，还有就是那个胳膊疼啊，
0: 嗯、
5: 有时候弹的都举不起来呀、啊。
0: 哦，
5: 刷牙洗脸呐、都感觉就是那个手就是不怎么灵活，头脑也不清醒了，经常忘事儿。你看，经常把我前脚放的东西，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0: 嗯，哎呀，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脑血管的病变之后啊，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 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

0: 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嗯，
1: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0: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1: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0: 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1: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这次遇到唐僧宇宙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0: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

我们不说考上了金榜题名，只说越过一座座山，十年寒窗一朝圆梦，旁人会大声欢呼啊，终于考上了，但是毛不易笔下的心情却安静又绵长。他没有渲染苦读的疲惫，也没有书写登科的狂喜，只是把漫漫求学路比作连绵的山路，一步一前行，一程一风景，曲折蜿蜒，却始终向着远方。古人寒窗苦读，盼的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现代的我们更懂得赶路途中的默默坚守。所以这首歌唱的不只是升学上岸，更是每一个为目标咬牙前行的普通人。翻山越岭从来都不是为了炫耀结

我，而是享受一路跋涉终抵彼岸的释然。所以你听他就会觉得心特别平静，平凡的字句里面藏着当代年轻人最沉稳的模样。在青春的岁月里面，总有一份藏在心底的欢喜，爱在心口难开，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那这一份小心翼翼的心动也被写进歌里啊，不说我喜欢你，我在暗恋你，只是说心事在偷偷蔓延。

如今通讯便捷，一句我去找你轻而易举啊。可是从前翻山越岭的奔赴才最动人心弦，即将见面的时候紧张期待忐忑交织，连呼吸都要反复调整啊。这份心绪被歌词描摹得入木三分。真正的喜欢从来都不止口头的表达，更在于不顾一切的奔赴，跨越距离奔赴相见的勇气，是电子讯息永远替代不了的浪漫。满心欢喜奔赴所爱，这份纯粹的热诚简单又滚烫。我们总会有诸多的遗憾啊，很少把遗憾挂在嘴边，而是任由往事在回忆和梦境当中流转。耳边这首歌就道尽了这份心绪，不说我心里满是遗憾，只说往事流转在梦里。这首歌叫《弱水三千》。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很少把我好遗憾挂在嘴边，而是让过往浮沉在梦境和回忆当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无声的念想。遗憾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的抱怨，而是午夜梦回时候轻轻一瞥。浮生若梦，往事如烟，有一些结局注定无法改变，可是那些经历终究丰富了人生。学会与遗憾相处也是一种成长。人海茫茫，总有一眼心动的瞬间，那这份初见的欢喜不必刻意言说，目光停留的那一刻就早已经说明一切。我们不说我对你一见钟情，只说人海之中唯独望向你。

我们说的一见钟情不是简单的见色起意啊，而是茫茫人海当中目光不由自主的为一人停留。世间人潮川流不息，万物都成了背景，唯有你成为视线唯一的焦点。初见的心动是毫无缘由的笃定，就好像古诗里写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眼沦陷，一眼认定，这份纯粹的心动含蓄又热烈，这是缘分最好的模样吧。离别之后，我们也不再强求朝夕相见，只盼一场偶然的重逢。这份克制的期盼藏在平缓的旋律当中，知道是哪一首歌吗？我们一起来感受啊，不说明天再见，只说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送给你。
1: 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Dalian City Radio。
3: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4: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3: 听见大连每一天。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

0: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0: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0: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0: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0: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0: FM 99.1 都市之声，
1: 国庆特别呈现，
0: 盛世国庆，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2: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3: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2: 最近啊，在网络上非常火爆的木脑纵歌，场面宏大，气势非凡，万人一起载歌载舞，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灵魂震撼。尤其是其欢快的节奏和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歌舞，让人十分上头，百看不厌，百听不厌。那么木脑纵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如何传承演变而来的呢？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时隔35年的文化接力。
4: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最近这首节奏明快强劲、民族风情浓郁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了。欢快的旋律搭配景颇族群众披盛装、带雀羽、载歌载舞的画面，让万千网友频频点赞。本是一段老歌旋律，缘何再度走红呢？故事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作为景颇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木脑颂歌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庆祝丰收、祭祀先祖的盛大仪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陇川县被称作是中国木脑颂歌之乡，是景颇族人口最集中、木脑颂歌文化传承具有完整性和规范性的地区。每年正月十五，盛大的木脑颂歌节上，身着盛装的景颇儿女围着木脑市洞，踏着整齐的舞步欢歌起舞，而贯穿整场盛会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旋律庄重雄浑，节奏铿锵有力，不仅见证着景颇族的迁徙历程。

与文化传承，更是景颇族音乐文化中不可替代的经典。前不久，网络上 AI 二创版的木脑颂歌爆红全网了，万人同舞的盛景，铿锵有力的曲调，让无数人领略到景颇族木脑颂歌非遗的独特魅力。这首火遍全网的旋律创作者，正是土生土长的陇川县景颇族艺术家，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二级作曲家石乐干。1955年7月，石乐干出生于陇川县清平乡的一个景颇族村寨。走上专业音乐道路之前，他的人生经历充满魔力和烟火气息。粮管所的保管员，临时演员，等等等等。辛苦的工作没有磨灭他对音乐的热爱，反而让他更贴近乡土，贴近生活，读懂了景颇山寨的烟火日常，读懂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积累了最鲜活、最质朴的养分。小时候的石乐干最爱听村寨里老人传唱古老歌谣，最爱看木脑颂歌场上热闹欢腾的景象。凭着对音乐的满腔赤诚，他潜心钻研，刻苦自学，一步步踏入专业艺术领域，还因为卓越的文艺创作能力，获得到北京进修学习的机会，并先后担任陇川县歌舞团团长、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团长兼总编导、总作曲、总策划。数十年间，他笔耕不辍，作词谱曲、编导策划，用一部部精品力作书写着景颇族音乐的辉煌。1991年，石乐干创作《献给景颇人迎宾曲》，后来改成叫《木脑颂歌进行曲》。这首作品既守住了非遗的庄重与磅礴，又融入现代编曲逻辑，旋律朗朗上口，气势恢宏，完美契合了木脑颂歌万人同舞的盛大场面，也贴合当代大众的听觉审美，一经发布就成为木脑颂歌节的主旋律之一。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的名字叫施乐干，也是龙川清平山创作，这我们大家都是中华民族艺人，我比较感谢他这个为景颇人做了一个这个很好推广那个木脑正格文化，用现代的手法来发扬我们民族的这个推到这个全国全世界，这个是我们很感谢他。
1: 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雇佣，它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老先生交出接力棒，年轻人带着他跑得更远，传得更广。真真说，他感受到了肩上落下的使命，他也会更努力去完成这场接力。这或许就是一首歌真正的目的地，不是30亿次的播放，而是让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段深沉的历史，被这个时代重新听见。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

0: 哎呦，特别疼，
1: 那还用说？
0: 就正常的成年人承受不了，你就必须得哭，必须得喊，就是这个针扎到你那个狗的牙印那个窟窿里去打，
1: 嗯，才能杀死那个病毒。
0: 对。而不是说啊、哦，打三针啊，进口的、国产的，在胳膊上打，打完第一针，过半个月再来打第二针，过一个月再打第三针，
1: 嗯、是
0: 就不是那么打了，就是你说挠破一个皮儿，
1: 嗯，
0: 咬破个小口是那么打，哎，这种暴露式的咬穿式的伤口是直接扎到伤口里去打的，
1: 是，所以说那就遭老了罪了。
0: 对，
1: 但凡是被猫挠过、被狗咬过的朋友们，咱们是不是都有这个经历？是不是都打过狂犬疫苗？哎，被这种咬完之后那种首先的伤口的疼痛，还有事后啊各种打狂犬疫苗啊，他老隔一段时间打一针，隔一段时间打一针，哎，特别麻烦。好在呢，这个孩子经过了相应的预防处理之后呢，目前恢复良好，家人呢已经将伤人的小狗啊给送走了。但是送走了这个这种伤痛啊，这个怨也不会磨灭的。
0: 送走了，这狗没有做到做一些处理。
1: 养了很多年，肯定是家里边很喜欢的，一般都叫狗儿子，狗儿子都自己家儿子了，只不过呢这小儿子被大儿子咬了，嗯，送走了大儿子。

0: 之前我看过的很多的新闻，家里狗一旦咬了人，那就必须要处理掉了，
1: 是不？
0: 再亲它毕竟也是畜生啊。很多家长啊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自己家养的宠物啊从小养到大，和人很亲近，哎，就放任猫狗啊近距离的贴近新生儿，甚至单独呢留宠物和宝宝共处，然后也经常看一些这个电影，说你看国外的那小孩从小就和这个狗一起长大，那狗不管是多大。啊，金毛、哈士奇这都常见的，还有国外那个更大的那个狗，什么那个高加索，那种大狗，站起来比人都高。从小那孩子就骑那狗脖子啊，搂个狗脑袋玩，这些这个操作说没事儿，那都是好朋友。就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是文化不一样，再说说怎么能保证这个狗就是不咬孩子。我觉得可能拍成电影的、拍成视频的，那可能都是
1: 没事
0: 儿
1: 的。
0: 对，
1: 出事儿
0: 出事儿的吧，
1: 就上新闻了。
0: 你就看对。当地国家的那个社会突发新闻，这叫 break news 啊，你就看，这玩意儿也应该也能有。哎，那孩子再小，他也不会躲闪；要大，你说要几岁的，十几岁的，他会跑会闪。那几个月孩子不会躲不会闪，躺那一动不动的。有的孩子小啊，那手没事自己还刷自己脸呢。有的可能家长还得稍微给绑上点，绑噔噔的往那一躺。完狗过去一口啃脑袋，啃个老实，
1: 是
0: 可咋整？那孩子多遭罪。
1: 所以说，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操作，就是让自己的宠物和宝宝单独共处。那么一旦咬伤了，送到急诊还遭罪，全家崩溃，事后再后悔，伤害已经是无法逆转了。
0: 杭州呢还有另外一起急诊啊，就是9岁的孩子和家里的猫玩，
1: 这孩子不小了，9岁了，
0: 猫躲进了这个衣柜角落里休息啊，这个男孩就贪玩啊，就把头啊伸进这个狭窄的柜子里，因为猫啊就愿意躲下旮旯胡同啊。哎，猫可能安全感比较差，这孩子进去抓这只猫，结果猫一下就受惊了，就感觉就无处可逃了，猛蹬这个后腿，啪啪啪就蹬踹，一脚蹬到孩子眼睛上了。
1: 你瞅瞅，
0: 这个家长啊，当场就吓坏了，马上送孩子去医院。经过眼科的检查，这个结果呀很可怕，眼结膜裂伤，眼表破损严重。稍有偏差就能伤到这个角膜，会损害视力，甚至是失明。更危险的是呢，这处伤口啊属于叫狂犬病三级暴露啊，最高的风险等级。眼睑、眼中黏膜非常的薄啊，这个供血很丰富，紧挨着中枢神经，风险呢远高于普通的外伤。你说这针狂犬真的怎么打吧？
1: 对呀，
0: 往眼睛，往眼睛周围打的，
1: 后不后怕吧？你说万一得留点什么后遗症怎么整？
0: 所以我觉得你要养猫养狗啊，首先你要了解猫狗的这样一个
1: 习性。
0: 对，在什么时候的情况下你不能跟它玩，有些猫狗身上哪些地方你不能去碰它。哎，万一碰它突然一反应，那猫可能也没反应过来，突然回过头给你一下，
1: 它可能是个本能反应。
0: 对，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家的猫就是剪指甲
1: 啊，
0: 是都剪吗？我们家的猫只剪前脚，
1: 后脚也剪呀。
0: 后脚不剪，
1: 为什么？
0: 就习惯性的，因为它挠东西一般都是说站起来啪往那个猫爪板一搭，是挠这个前爪
1: 啊，
0: 所以很少它用后爪去挠东西。所以我家猫不剪后爪，
1: 哦，
0: 后爪相对来说都比较尖，但是它也很少用后爪去刨东西。
1: 后爪一般打架用，
0: 后爪啊
1: 啊！你没看俩猫的时候
0: 啊，
1: 前爪是呼着对方，然后后爪呱呱掏，
0: 那肯定是属于校园霸凌的那种打法，就一个打不过那个，那个躺地下了，用兔子蹬鹰的方法，两个猫如果差不多啊，会站起来。啊，互相撕吧，王八拳那种，
1: 站起来那种啊，都是小打小闹。真正打的比较激烈的，地下打滚啊，两个人互相掏，掉一地猫毛嘛。
0: 所以说呀，也不知道这家的这个猫啊，就是
1: 怎么处理了，
0: 打没打针？我是觉得，一般的话，猫很少打狂犬疫苗。
1: 所以说呀，动物它不会像人一样控制情绪，它也不会懂得说，哎呀，这是小宝宝，我要让着点，它不懂，哎。疼痛、烦躁、恐惧都会触发呀动物的攻击本能，你信不信？你就是你家这个猫啊或者狗啊，你就一直打它，打到它肯定会急眼的，最后，是吧？很少有说最后你打死我得了不急眼的，没有，肯定要急眼的。所以尤其是那个猫，你给它逼到一个角落里，它无处可逃的时候，它就会哈你，呵呵那样子。
0: 当然了，咱养猫也不能，
1: 咱不会那样去处理它，
0: 也不能把它逼到角落里。但是那个流浪猫你见得多吧？一般一靠近，
1: 那
0: 它会有反应，
1: 瞬间就哈你。
0: 即使是就是说比较温顺的这个流浪猫，它也会有一个度。你可能摸摸它行，你要抱肯定不行。
1: 对，
0: 或者再就是，比如说有的猫应激了，上树了。
2: 掉井里掉坑里了，嗯，这个时候救他就很危险，他本来就属于一个惊慌失措的状态，哎，你要来咪咪来过来抱你
1: 应急，
2: 他不知道上去一爪子、嗯、或者咬一口啊、
1: 哎、所谓平时很

0: 意外只能代表大多数时候，哎，不能代表每一分每一秒。意外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有一次失控就无法弥补那伤痛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等到出事之后才恍然大悟，一句哎呦没想到他会咬人呢，都是没想到。但是受伤的是自己的家人，甚至就是自己，包括小区里边那些养狗的，真的是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讨论多少年了，就非得等到出事。出事那些人难道他就觉得自己狗会咬人吗？他要知道会咬人的话，能带狗出来一点做防不防护吗？不都是觉得他不会咬啊，没想到啊，但是咬完之后就后悔来不及了。
1: 所以这个事情啊，也不是告诉大家不能养宠物，就是养宠物你要了解宠物的习性，要做好合理的防护。所以通过今天我们讲的这两个事儿，至少我觉得大家应该明白两个道理。第一，家里如果养孩子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孩子小，尽量别跟猫狗在一起。哎，
0: 大了之后吧，是吧？三四岁往上，上幼儿园大了，他能躲能叫能怎么样才行？别嘎巴嘎巴刚会走啊，甚至刚会爬就危险。
1: 就刚生出来，他自己一点反抗和躲闪能力都没有，
0: 是
1: 真的。就万一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养这个宠物，如果一旦这个牵出去了。狗只能说不咬主人，
0: 哎，
1: 你保不齐它去咬别人，所以你一定要拴着，一定要护着点狗，不管大狗小狗，一定要拴着。别人来的时候，你也主动提醒一下，你只能告诉我家狗是挺乖，但它不咬我，对不对？哎，反正你先，你要一定要喜欢它，你要摸它，你要看它，反正你先，你跟它玩一会儿，你别上来手牵上就一咬，那得跟你说清楚啊，我这个牵了。我这个做防护了，你一定要摸，那咬着了那可能不怨我，
0: 对
1: 不对？哎，
0: 另外家里面养过宠物的啊，比如说你养过第一只猫，然后你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养第二只猫的时候，你观察一下你家猫是不是有明显的反应。第一只猫不高兴，我家就有明显的反应。原来第一只猫跟我们就很亲很亲，后来当我们第二只猫进家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它平时不出现了，躲起来了，然后你叫着它不愿意回来了，情绪有情绪了，啊，就是不亲了跟你。
1: 那你家这个猫啊，按性格分析应该属于 I 人，它就比较内向。这个猫我比较内耗。它不会主动的过去去主动争宠。
0: 没有。
1: 反正你就是喜欢我啊，你就来别人了。好，那不行，我拉倒，我自己躲开了。
0: 但它不争宠。
1: 那个宝宝求哄，你主动来求哄我，你不哄我不好。
0: 对，
1: 我家猫不是。我家就是猫多了之后。就是你来了之后，那几个猫都上来，急着赶的，来抱我，抱我，来抱我，抱我，主人，我在你眼中是不是宝宝了吗？
0: 咱说是一前一后养的，不是同时演的，
1: 也是一前一后的。
0: 那刚开始初期的时候一点没有吗？
1: 就是狗，它猫躲起来了，不搭理主人了，没出现过。
0: 就是有情绪，不一定非要躲
1: 啊。有情绪，它猫和猫之间有，就是新的猫来了之后，那两个我原来那个猫哈，有点反应，不太喜欢它，几天就好了，自在一个巢里吃饭了。
0: 一看，打不了就在一起融合吧，是吧？
1: 对呀，多好，现在处可好了。
0: 哎，行了，大家说一说吧，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面养过宠物的，有没有被自己家宠物咬过？无论是猫还是狗啊。猫刷过狗咬过的是不是、伤过自己家人的有没有啊？伤过别人家人的有没有经历？你被别人家养的宠物伤过的经历有没有？都可以说一说。
1: 对，最主要的是、咱们受到了哪些的这个教训。哎，长没长一些教训呢、哎，拨开云雾说，那我长教训呢。记忆中最疼的就是两种针，一个就是扎狂犬疫苗，一个是治疗面瘫的针。
0: 哦，
1: 这个生活经验就很丰富了。他说那可真是特别特别的疼。
0: 对呀、这你说谁没打过狂犬疫苗？少吧，反正我是打过。
1: 对，因为这个你养猫养狗难免的不小心，比如挠一下，挠一下，因为那个时候也自己也很难判断，你说要出血吧，一时间一挤，哎呦，这个法律很严格呀。
0: 为了向世人证明彼此忠贞不渝的爱情，他们毫不犹豫的自愿接受惩罚，于是虎兄挖掉了自己的千里眼，虎妹割掉了自己的顺风耳，他们用回眼割耳的惨重代价，如愿以偿的相爱并相伴终生。哎呀，太温暖了吧！这小故事太温暖了。
1: 是哈、
0: 但
1: 我觉得这俩有点蠢，
0: 割一个就完了呗，是吗？
1: 啥？你俩私奔不就完了吗？
0: 你以为过去那个时候能让你随便跑吗？你跑得了吗？
1: 咋跑不了呢？
0: 往哪跑？
1: 老虎呗，去别的国度呗，去非洲大草原跟狮子抢。
0: 你拉倒吧，去缅甸都回不来呢，还跑？去人家一个那电子园里边都出不来，你还跑？
1: 老虎王国怎么整电子园去了呢？
0: 我就说呀，连一个小这个园区你都出不来。那里面到处都是老虎，能让你跑出来吗？
1: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原来古代就是为了打破那个封建的桎梏嘛。 吗？不经常吗？一男一女吗？俩人相约就私奔了吗？

0: 你说这家，而且我觉得你要挖，你挖别的地方呗，你的眼睛是千里眼、顺风耳，你俩是带特技的，对不对？拔颗牙不行吗？
1: 那人家组长不干呢，是不是？
0: 推翻的，
1: 严重的惩罚，
0: 干掉这个组长。你看，我想到的都是什么呢？反抗，这是一个说法啊。
1: 哎，
0: 老虎王国的这么一个说法，
1: 还有说法
0: 啊，还有说法呢，跟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有关系。
1: 嗯，
0: 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我从大陆啊带了两个老虎过去，啊，后来搁当地跑了，一直跑到了现在呀，叫高雄这么一个地方。当地的土著民族没见过老虎啊，大狗，大狗，哎，当狗打。另外一只跑到了现在叫民雄这么一个地方，当地的土著呢也没见过，哎，把它拿当猫来打。
1: 嗯，
0: 这多大个猫啊。久而久之啊，就当地的人们呢便以啊打狗和打猫，哎，称呼这个地方。
1: 嗯，
0: 哎，有人嫌这个打狗不好听，就叫打鼓。
1: 哦，
0: 哎，当地的话打鼓了啦。打鼓，哎
1: 哎
0: 哎，别的这个许多地名啊可能有一些其他的
1: 当地的其他说法
0: 传说吧。
1: 哎，对对对，但是可能跟这也有关系，就是这个民间的说法也很多，甚至还有一个更现代的说法，你听说过吗？
0: 没有。
1: 就是什么呢？说这是儿童绘画。

0: 谁还能把我怎么样呢？他正昂首阔步地往前走啊，呼啦啦啦啦啦啦，从前门后门两廊之下冲出来上百人呢，有甲士，有武士，还有好多个小太监，一个个举着明晃晃的刀剑呢。长乐宫嘉德门的台阶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宦官张让，一个是大太监段圭。这张让是满脸杀气呀，手里头也拿着一柄宝剑，恶狠狠地用剑尖点指：“
1: 呀哈呆，何进呐，你今儿是活到头了！
0: 张让，你个死太监，我身为大将军，奉懿旨进宫，你敢杀我不成？
1: 啊呸！何进，你把咱家看成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说我们干坏事，你就是好人吗？”你毒杀了董太后，逼死了董国舅，你睁开眼睛瞧瞧，今天你还有脑袋吗？
0: 何进此时有点害怕了，四周都是拿着刀的武士和太监呢，身后宫门紧闭，自己人啊都关在了外头了。哎呀呀呀呀！我后悔呀、啊！我怎么刚才就不听陈琳和曹操的话呢？我拼了吧！曹操他们在外边还有1000多精兵呢，一定啊能杀进来救我。
1: 给咱家杀了他
0: 啊！是嘞。
1: 别看这张让啊是阳气不足，喊起话来呀、啊、声还挺大，这周围的人呐、呜嗷一声就冲上来围着何进，就下了死手。这何进抽出宝剑的是叮当才支巴了几下，可是啊他毕竟不是吕奉先，也不是猛张飞呀！啊噗啊噗噗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眨眼的功夫啊，就被乱刀砍倒在地。张让是真狠呐、啊，让人把何进的脑袋给剁下来了。
0: 里边一乱套，外边的袁绍和曹操就听着了，坏了！俩人赶紧大喊呐、啊。
2: 请大将军回府，请大将军回府啊！
1: 张让一听，嘿嘿，还回府？人是回不去了，不过这脑袋瓜你们可以带回府去。这老太监真够狠呐、啊，一个小入跑啊，啪就是一脚抽射，把这合计的人头顺着宫墙就给踢出去了，
0: 嗖，啪嗒。掉在了宫门外啊，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出去老远了，正好滚到了袁绍的脚底下。这袁本初啊还琢磨呢，
1: 哎，这节骨眼上谁还踢球啊？这球的质量不错呀，这圆乎乎毛嘟噜的。哎呀，这不是足球，是我们大将军的脑袋呀。
0: 何进后悔呀，憋屈呀，他死不瞑目啊。他把两眼一瞪，还说了一句话：“
1: 中国足球早晚出头。”
3: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2: 野生的谷子肆意生长，井台边长出了野生的葵菜。这位垂暮老兵开始舂米做饭，采摘野菜，挑煮羹汤。饭菜都做好了，可是放眼四周，再也没有一个亲人可以和他一同享用。走出大门，向东遥望，泪水滚滚而下，打湿了身上的衣衫。就这么短短几十句，这不就藏着一个人的一生吗？老兵一辈子奔赴沙场，活着回来却发现家园早就毁灭，亲人尽数亡故。整首诗没有一句是在痛斥战争的，他只是老老实实地讲述着老兵归家之后所见的景象。所以我们说，越是平淡，悲剧的力量就越是厚重。可能在正史的记载当中，史书只会记录一场场战役的胜负，他不会记录这样一个无名老兵的一生。正是乐府留住了这个普通人的悲剧，这就是乐府源势而发的力量，把小人物的苦难写进诗歌当中，让后世看见盛世光环之下普通百姓们承受的牺牲。除了征戍之苦，汉乐府当中也写进了底层百姓在苛政压迫之下的挣扎。东门行就讲述了一个贫寒人家的男子在生活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要铤而走险的故事。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唱玉杯，盎中无斗米杵，还是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抚靡。上用沧浪天顾，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多行，无趣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说的是男子走出东门，本来就下定决心不再回来，可是呢，心中牵挂家人，没办法又折返回来，想再看一眼。踏入家门，满心都是怅惘和悲伤。你看，米缸当中一斗存粮都没有，衣架上也是空

0: 空如也，没有一件可以御寒的衣裳，生存已经难以为继了。男子拔出佩剑，打算再次出门，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妻子这个时候拉住了他的衣服哭泣，苦苦劝阻，说别人都在向往富贵，我不求富贵荣华，只愿和你一起，哪怕是喝粥度日。看在苍天的份上，也看在咱们年幼孩子的份上，你千万不要去做这样危险的事啊。说到这儿，男子却长叹一声，厉声说道，不要拦我，我动身已经太晚了，头上的白发不断地掉落，这样艰难的日子我再也熬不下去了。短短的一段对话，一场家庭的悲剧跃然眼前。官府的苛捐杂税非常的沉重，底层百姓衣食无着，生存濒临绝境。妻子是温顺隐忍的，她只想保全家庭，丈夫呢却被贫困逼迫，终于被逼到了绝境。在这个诗歌当中，他没有做判断，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对谁错，他只是记录了这个家庭的冲突。在汉代，这样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家庭并不罕见，乐府的采诗官把这一幕人间悲剧记录下来，我们透过诗句是可以触摸到2000年前底层百姓生存的重量。在乐府当中呢，爱情诗篇同样是动人的，上爷就是一首女子对爱人立下的滚烫誓言。上爷，我欲与君。
1: 诗词千载流传，故事岁岁如新。从盛唐悲歌到南宋遗情，从少年意气到暮年遗憾，一句诗，一段过往，一份牵手，穿越千年时光，听见文脉里的中国。

汉乐府之后，时光流转，来到了魏晋南北朝。中原战火连绵，南北分隔，乐府的发展也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南方诞生清商乐府，也就是南朝的乐府民歌，大多出自市井歌女之口，题材呢大多是以爱情为主，风格婉转清丽。而北方在草原民族和中原文化的交融之下，北朝乐府更慷慨豪迈，苍凉雄厚。木兰诗就是北朝乐府的最高成就。木兰诗的故事恐怕是家喻户晓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士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坐在门前织布，织布机的声响停下，听见了他一声又一声的叹息。昨夜他看到了征兵文书，可汗大规模征兵，一卷卷的名册当中，父亲的名字赫然在列。父亲早就年迈了，家中也没有成年的儿子，木兰没有兄长，于是他下定决心，决定买来骏马，女扮男装，代替父亲奔赴战场。随后他写着自己是

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了，只能听见黄河流水哗哗作响。再继续往前走，又到了黑山，耳边是胡人战马的嘶鸣。奔赴万里沙场，翻越关山如同飞驰，北方的寒气传来打惊之声，清冷月光映照着战士的铠甲，无数的将士历经百战埋骨沙场，木兰征战十年之后得以归来。胜利归来，木兰面见天子，天子自然是给予丰厚的赏赐，想要授予他尚书郎的官职。木兰推辞，他不求高官厚禄，只求能够回到故乡。家人听说木兰归来，欣喜万分，父母相互搀扶着到城外迎接，姐姐梳妆等候，弟弟磨刀准备杀猪宰羊。木兰回到旧屋，脱下了战时铠甲，换上旧时衣裙，对着窗户梳理鬓发，贴上花黄。同行多年的战友前来相见，看见木兰大吃一惊，同行十二年竟然不知道木兰原来是女子。结尾的那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可以说是流传千年了。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它诞生于北魏时期，北方常年和柔然部族发生战争，连年争议，很多的家庭呢被迫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木兰的形象是民间百姓想象出来的英雄，她既是孝顺的女儿，又是驰骋沙场的战士，不贪恋功名，战争结束一心回归到平凡的家庭生活当中。木兰诗是北方百姓集体传唱形成的乐府民歌，质朴雄浑，刚健爽朗，它和南朝的情歌婉转柔美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刚才我们介绍了孔雀东南飞，它写的是人间的情爱悲剧，而木兰诗写的是巾帼英雄的传奇，一悲一壮，一南一北，共同撑起了乐府双璧的荣光。魏晋时期，文人开始主动模仿古乐府的题材进行创作，曹操、曹丕、曹植都大量的写作了一些乐府诗，他们沿用乐府旧题，但是不再为乐曲演唱服务，而是更多的依靠文字去抒发情怀。比如曹操的《短歌行》《蒿里行》都是乐府旧题。乐府原本就是民间口头传唱的歌词，到了魏晋，文人提笔拟写乐府，乐府开始从民间走入到了文人文学的创作体系，这也是乐府文脉的重要转折。时间继续向前，来到了唐代，大唐盛世，诗歌迎来了巅峰，而唐代诗人继承汉乐府源氏而发的精神，开创出了新乐府。杜甫就大量用了诗歌记录民生疾苦，被后人看作是新乐府的先驱。到了中唐，白居易、元稹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提出不再拘泥于乐府旧题，自创新题目，用诗歌反映现实，针砭时弊，诗歌要写百姓疾苦，让统治者听见民间的声音。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新乐府的代表。《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卖炭的老翁在终南山砍柴烧炭，他满脸灰尘，鬓角花白，双手被炭熏得乌黑。这么辛苦的烧炭，不过就是能为了换取衣食。他自己身上衣衫单薄，但是他却盼望着天气能够更加的寒冷一点，因为只有天冷了，炭价才能够上涨。我们都知道后面写的就是公使强行地掠夺了老翁的木炭，一车千余斤的炭他用了半匹红纱一丈绫，那就是强行地抵偿了。新乐府继承的就是汉乐府采诗官风记录民生的精神，汉乐府是民间歌谣被官府收集记录，而唐代的新乐府则是文人主动地拿起笔效仿乐府精神为底层百姓发声，这就是乐府文脉跨越千年的传承。一直到了宋代还有诗人沿用着乐府旧题创作，乐府的叙事传统深深地融入到了古典诗歌的血脉当中。讲到这里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乐府在中国文脉当中的位置。在乐府出现之前，先秦诗歌主要是《诗经》和《楚辞》，《诗经》以四言为主，国风虽然说来自民间，但是它的文字经过了雅化，《楚辞》是屈原、宋玉等文人的抒情之作，楚辞大多都是想象瑰丽、辞藻华美的，更多的是偏向个人抒情。汉乐府横空出世，填补了文学上的一块空白，成熟的叙事诗歌。诗经里面有叙事的片段，但是它没有完整的长篇故事，楚辞那就更不用说了，楚辞几乎是不叙事的。只有乐府，它是大量的讲述了完整的故事，塑造了鲜活的人物，用对话推进情节，开创了中国叙事诗的传统。后世所有的叙事诗歌其实都离不开乐府打下的根基。在文体的形式上，乐府打破了四言的局限，大量的使用五言杂言的句式，长短自由，灵活流畅。汉乐府五言诗歌成熟之后，直接就催生了魏晋五言古诗，之后唐诗的五言律诗、绝句，这些源头其实都可以追溯到乐府。乐府的最大价值是让普通人走进文学史。在漫长古代的岁月，能够读书写字留下文章的大多都是士大夫阶层，无数的底层百姓，像农夫、知妇、商贩，他们的想法、苦难和欢喜其实是很难留存的。但是乐府不一样，他把普通人随口唱出来的歌谣收集保存，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歌者用朴素的语言记录自己所处时代的人生百态。所以我们读乐府读到的不只是诗歌，更是2000年前普通人鲜活的生命。今天我们阅读乐府诗，只能依靠文字去想象当年歌唱的模样，很多的歌谣在战乱当中已经消失了。宋代的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搜集了从上古直到隋唐五代的乐府作品，分门别类整理，这才让大量的乐府篇章得到完整的保存流传。如果没有郭茂倩的整理，很多的乐府名篇可能真的就永久地湮灭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乐府内部其实有很多值得品读的短篇佳作，我们也来分享几个。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上山采迷芜，他写的是弃妇

偶遇前夫的故事。上山采迷芜，下山逢故夫。长贵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书。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女子上山去采摘迷芜，在下山途中遇见了自己的前夫。女子停下来询问她的前夫说：你新娶的妻子怎么样啊？前夫回答说：新人虽说不错，但是比不上你的美丽，容貌差不多，可是她的纺织手艺远远的不如你。你看，短短的几句对话，写出的是女子被休弃之后的无奈，男子喜新厌旧，失去之后才懂得怀念。短短数句，就是一场充满了戏剧感的相遇。另外还有赋并行，他写的是重病妇人临终托付幼子，丈夫无力养活孩子，家中那种悲惨的境遇。还有孤儿行，讲述的是孤儿被兄嫂虐待，辛苦劳作，受尽苦楚。其实这些小诗截取的都是生活的一个小片段，寥寥几句就写尽了人间的辛酸。可能很多听众会有疑问，乐府诗民歌这么多，大多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这和屈原、司马相如、司马迁这些有名有姓的文人作品不大一样。乐府诗篇大多数的普通人是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在流传之中还在不断地被修改和打磨，其实这也就是乐府的独到之处。诗经国风同样没有名字，但是乐府呢，把这种民间集体创作的传统再次发扬光大了。文人文学是个体才华的闪耀，乐府民歌是一个时代无数普通人共同的心声，这两种文脉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共同铸建了中华文学的长河。当历史走到唐代，文人诗歌大放异彩，唐诗光芒万丈，但是唐诗的根基之中依然藏着乐府的滋养。李白大量写作乐府旧题，行路难，将进酒，这些都是乐府题材，继承了乐府自由奔放的气质。杜甫的三吏三别记录的是战乱当中百姓苦难，也是延续了汉乐府源势而发的内核。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更是直接高举乐府写实的旗帜，可以说没有乐府就不会有唐诗如此深厚的现实主义根基。乐府不只是一类古诗，它更像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脉，它上承诗经国风的采诗传统，下启魏晋古诗、唐诗、宋词的万千气象。2000年之后，我们翻开乐府诗篇，读着上野滚烫的誓言，读着十五从军征老兵的泪水，读罗夫从容的抗辩，读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悲剧，读木兰千里奔赴沙场的传奇。跨越漫长岁月，这些故事依旧能够打动我们，因为诗歌里面的喜怒哀乐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乐府是来自大地的歌声，它静静流淌在中华文脉的

闻三足炉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1420年底。这一年，紫禁城正式建成，万国使团齐聚北京，准备参加于明年举行的迁都仪式。其中，一个来自中亚国家的使节引起了外交家郑和的注意，因为这个国家的创建者帖木儿曾率军东征大明。迁都之际，他们因何而来？一场危险的交易即将上演。

0: 得手了吗？
1: 刚到码头就被锦衣卫盯上了，不过可以肯定，那东西就在船上。
0: 派人埋伏，此时行动。
1: 这么急？
2: 知道，它是永乐时代烧造出来的。
3: 哦，这个啊，就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说起吧。当时那个景德镇市政府在修这个下水道的时候，就是无意中啊，出了很多的瓷片。那么我们在室内整理的时候，就发现都是给复原起来的。那么还有明显的敲击痕呢、啊，它是有意识的敲水，把它挖一个坑，用那个浮土啊把它盖住。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些瓷片呢、啊，不是随意的抛弃的，它是有意识的炸毁或掩埋的。
4: 哦，
3: 那么我们来看这张图吧。
5: 来，明浴场东院地层抛弃图，第一，看到没有？近代层，第二万历层，第三就是嘉靖
2: 层，
5: 第四是永乐，
3: 第五就是永乐官窑的堆积，这一件大箱碎片就是出自这个地层。

0: 走进金嵌珍珠天球仪的前世传奇。
1: 金嵌珍珠天球仪的前世传奇发生在清乾隆年间，来自江南的姑娘王珍仪随父四处游历，父亲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连漂洋过海的传教士都纷纷慕名而来。这一天他们说好了要为一位法国的杨大人瞧病，可不料这姑娘的父亲却病了，她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2: 杨大人好，我可算是把这位神医给您请过来了。哎，他可是华佗在世，我找到他可真是不容易呀。哦，谢杨大人，谢杨大人。哎呀，
3: 王医生，怎么样？
4: 好。好事啊，这一窝保守估计能生七八只。
3: 什么七八只？
4: 羊啊。
3: 什么羊？
5: 阳盛阴虚。我爹说杨大人的症状是阳盛阴虚。
3: 那个花毛丫头懂什么？哦，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骗子吧？
5: 你才是骗子呢。你个卷毛老头。
3: 我说你是骗子。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现在到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还得上这样一个怪病。
6: 荣，做个绅士，能讲的该做的我们都尽力了，但是皇帝对我们带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
3: 要我说根本就是他们的皇帝什么都不懂。你上次说的那个日月食的演变，他竟然连这个都听不懂。
7: 月食还不简单吗？
3: 说什么？
5: 他的脑袋就是太阳，你的脑袋呢就是地球，我呢就是月亮，你绕着他转，我绕着你转。这个月食的原理啊，就是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日食的原理呢，就是月亮挡在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这还不简单吗？
3: 你刚刚说的是地球？
5: 对啊，地球怎么了？我们脚下踩着这片土地不是个球体吗？
3: 那你刚刚模拟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日心说？天文历算在你们这不是进学吗？我要举报你到官府去。
4: 什么？官府？哎，你们误会了，我就是他爸一朋友，我是个兽医。
5: 什么呀？
4: 他爸病了，
5: 他是我爸
4: 卧床不起，我就是过来帮忙的。我可
5: 不是
4: 进大牢，我先走了。
3: 哎，站住！
4: 不用管我，我可以，我能。
3: 还不是你爹？你爹不是名医汪锡琛？
5: 我爹是。
3: 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个小骗子。
5: 我不是骗子。
6: 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是我们遇到第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天文造诣，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有一些关于东方天文的问题，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3: 洛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东方的天文落后我们几百年，你跟他有什么好请教的？
5: 落后？你们那些新词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理论吧？你们所谓的最高加减不过就是我们所谓的盈缩迟极，你们所谓的恒星东行不过就是岁差，还有我们的五星驰流逆浮和你们的本轮均轮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们这儿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6: 不知姑娘是从哪位名师，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天文的历算？
5: 看我心情吧。
3: 那他的病怎么办呢？
5: 我到时候让人把方子送过来，三日之内必定见效。
6: 那说好了，三天之后我们再见啊。
2: 杨大人到了。
6: 你先回去吧。
2: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 您说一号。

0: 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1: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多尼克。
2: 你好，我是王珍怡。你刚刚也听他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1: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2: 别客气。
1: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2: 它那么糟糕吗？
1: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2: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关心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2: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
3: 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4: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5: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4: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5: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4: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5: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4: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5: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4: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5: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4: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5: 国庆特别呈现，
4: 盛世国庆，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的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您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

好的，听完了温兆伦的三首经典老歌呢，也让我们对这位影视歌三栖的老艺人又多了一份了解和赞美。在上世纪90年代，港台地区呢人才辈出，涌现了一大批的知名艺人。好的，那明天我们继续来听温兆伦的老歌。

0: 在这都成家了，真应该稳定下来，找个正儿八经的事儿做，你不能够再朝三暮四的了啊。周雨晴跟着问道，
1: 正义啊，那你投出去那些简历就没有回话的吗？
0: 回话的多了都不合适，发现我的伯乐还没出现呢。行啊，先等着吧。赵正大看着弟弟无奈地说道，你呀、啊、就是好高骛远，你不如啊先找个地方先干着。你说什么地方缺人也不缺领导啊，你说你整天想着去当领导，这现实吗？
2: 哥嫂子，你们也得支持我呀，我真搞不明白你们怎么老是对我没信心啊。在这一点上还是人家方文理解我，跟我说呢，是金子总有发光的那一天。
0: 赵正大生气地看着赵正义说道，你行了吧你啊，眼下你先别惦记怎么发光，先挣点钱吃饭，那才是真的。周雨晴又问道，
1: 哎，对了正义，嫂子一直没好意思问你，那个方阿琴对你咋样啊？没折腾你吧？
0: 切，他把姑娘都给我了能怎么样啊，那难为我就是难为方文，在这个问题上他还能掰扯明白。
3: 赵正大点了点头说道，嗯，那就好，这我们就放心了。
0: 说话间赵正义掏出500块钱递给嫂子，说是方文给的。周雨晴接过钱夸赞丁方文明事理比他妈妈强多了，他嘱咐赵正义一定要对得起人家。赵正义拍着胸脯说，这是必须的，只要他心里有咱们家人，我对他肯定没二话呀。赵正大没想到蔡亮会主动的来约他，还以为有什么急事儿呢。两个人在一家茶馆里碰了面，蔡亮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了赵正大的面前。
2: 大哥，这钱你们留着吧，别再退回来了，以后我不能去看正果了。
0: 赵正大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紧着追问，蔡亮只得把自己的顾虑给说出来了。他和夏秋眼看着就要结婚了，老跑去看正果确实不太妥当。在一旁的赵正义一听就火了，挥拳要打蔡亮，被赵正大拦下了。人打不着了，他嘴巴里却不闲着，
2: 蔡亮，你他妈还是人吗你啊？那正果到底让你怎么着了啊？我们一直没追究，现在你他妈还来恩断义绝这一套。你结婚我们管不着啊，但你在结婚之前你得把那500万给我说清楚了。
4: 我二哥，我还得说多少遍呢？我真不知道500万的事儿，
2: 你还装是不是？你还装是不是？
0: 赵正义又要往前冲，被赵正大扯开了，让他出去等着自己。赵正义不情愿地走开了。赵正大把桌上的信封推到蔡亮的眼前，让他收回去。蔡亮说：“
2: 大哥，这是我和正果的事儿，如果你们不要，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5: 蔡亮啊。正果呢是我妹妹，这个主啊我能替她做，你要是真觉得她愧疚啊，以后呢多在心里啊默默地送她点祝福就行了。大哥谢谢你啊这段时间呢对正果的照顾，你要结婚了，我替正果祝福你。
0: 蔡亮的眼圈泛红，起身向赵正大鞠了一躬，
2: 大哥对不起了，
0: 转身走开。赵正义不甘心地跑了过来质问赵正大，
2: 哥就这么让他走了，那500万怎么办呢？就这么拉倒了？
0: 赵正大没搭理赵正义，自顾地走去。赵正义跟在后面埋怨大哥心慈手软，说自己啊不会这么便宜了蔡亮。赵正大知道弟弟不光是在过嘴瘾，回身警告他别没事找事，带出一身屎来可没有人给他收拾。两个人回到医院，周雨晴说刚才接了个电话是公爹打来的，他听说正果住院了急着要来。赵正大埋怨周雨晴不该多嘴，又把电话打了回去告诉老爹，正果呀就是例行的检查，检查完了就回家了。可老爹赵长禄却是将信将疑。周雨晴懒得理会赵正大，就问正义，
1: 正义啊，蔡亮找你们干什么了？
2: 还能干嘛？给2万块钱，想买个心理平衡，以后他什么事儿就不管了。
0: 周雨晴一听就急了，
1: 啥玩意儿？不管了？那怎么着也不能就给2万块钱呢？这2万跟500万那差多少啊？
4: 天上地下呀。

0: 赵正大呢轻蔑地看着周雨晴说道，你说你啊，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周雨晴呢看看赵正大又看看小叔子说道，你看你哥500万都视如粪土，就咱们俩是跳梁小丑。说完他看了看手表，说是要去幼儿园接好好，赵正大还要到台里准备晚上的节目，两个人都走了。赵正义陪着郑果东拉西扯的家里的陈年往事，郑果呢静静地听着，更多的时候是一脸的茫然。赵正义有些泄气，他觉得这真是鸡同鸭讲，没什么两样，眼前坐着的要不是自己的亲妹妹，他早就没有了这份耐心。这样一想就更觉得大哥大嫂的不容易。丁方文下课后来到了医院，正义劝他早点回去，可丁方文不肯，说回家早了受不了老妈的唠叨，还不如在医院里陪着郑果呢，而且晚上也不想走了，跟着赵正义一块儿陪着郑果。赵正义就说呢，那不行啊，你明天还得上班呢，他赶紧回家休息。可丁方文软磨硬泡不想走，赵正义就问他是不是怕家里问起怀孕的事儿。丁方文不说话了，赵正义突然感觉到压力倍增，按当初作假的时间来推算，再过一阵丁方文就应该显怀了，到了那个时候可就什么都瞒不住了，到时候方阿琴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现在真是不敢想象啊。
1: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周雨晴没想到一大早公爹居然来了，他回身去敲北屋的门，把赵正大叫起来。赵正大开始还挺不耐烦的，嫌周雨晴一大早耽误他睡觉，但一听说是老爹来了，连忙出来埋怨赵长禄不听自己的，还是大老远的跑来了。赵长禄说在家里也是不放心正果呀，要是没什么事儿也不能住院呢。周雨晴忙着做饭去了，赵长禄惦记着孙子到南屋去看好好，小家伙呢还没起来呢，赵长禄一抬头就发现床头上方的墙上挂着孤零零的周雨晴的大照片，这心里就起了疑问。吃过早餐，赵正大陪着老爹去了医院，郑果在高压氧舱里做着理疗，赵长禄趴在玻璃窗外朝里张望着。赵正义打着哈欠说道，
2: 爹，昨晚郑果睡挺好，早上6点钟才醒，您放心吧。
3: 老二啊，你回去休息吧，可别把你啊再累坏了。不用了爹，我回去没啥事儿干。咋能没事儿啊，你回去照顾照顾你媳妇啊，那看看家里有啥能干的多干点呗，那眼里啊有活儿啊，住在人家家里头。哪方面呢都不能够叫人家挑了理儿啊。
0: 赵正义不说话，只是点头。赵长禄又叮嘱道，
3: 在人家家里呀，记着多干活少说话啊，受点委屈啥的能忍就忍一忍呐，老二。
0: 父亲的话让赵正大听了觉得难受，找个理由把赵正义支走了。他看得出来在弟弟的心里也不会是有好滋味的。老爹赵长禄瞅瞅四下，把赵正大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里问道，
3: 老大呀，你和好好妈处的咋样啊？
0: 老爹这么一问，
3: 照片啊，俺大上次来你俩还都在墙上呢，俺就看出来跟原来样有点不大一样了，你们俩中间啊

0: 被剪开过。这也难怪，那两口子怄个气啥的，使使性子啊，完事儿了再粘到一块儿去。俺上次来呢，你俩就都没有了。俺又琢磨，那是相片收起来了，他这次来就光剩好好妈自己了。老大，你能说这里头没有事儿吗？赵正大没想到父亲的观察还这么细，搪塞着解释说，爹，就是闹了点小矛盾。赵长禄盯着赵正大，啥玩意儿？一点矛盾就能这样？哼，俺可不信，你要不说俺问好好妈去。老爹赵长禄那犀利的眼神终于打败了赵正大，他终于也招了。爹，我们吧，我们早就离婚了。赵长禄一下子呆住了，这样的结果他不是没想到，可是实情终于从儿子的嘴里说出来，他还是难以接受。一瞬间，老爹赵长禄便像是遭受霜打的茄子一样，彻底的蔫了。赵正大安慰起老爹，爹，我虽然跟周雨晴离婚了，可还是像一家人。好半天，赵长禄缓过神来就问道，老大呀，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正果拖累了你们俩的关系啊？没有没有，爹，你多想了，真的没有。老爹赵长禄眼里泛着泪光，愧疚地说道，一准儿是啊，这都怨俺呐，要是早把郑国带到乡下去，你们也就不至于。不是爹，不，真不是，您就别多想，跟您说了吧。哎呀，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说的是自己的孩子，那人家就是个嫂子，凭啥帮咱来照顾郑国呀？还帮着操小叔子的心。听到老爹的话，赵正大的心里一阵的难过。爹，我让你失望了。俺失望不失望，那都是小事儿啊。你俩的日子过碎了，俺知道，那是怪俺啊，都是俺那拖累的。赵正大的眼圈开始泛红，不让爹再说下去了。赵长禄呢，继续问赵正大，
1: 老大呀，你刚才说离婚了，可过得还像是一家人，俺就想问问你，你和好好妈还能不能够那合起来呀？
0: 赵正大沉默，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1: 你不说话呀，那就是同意了，俺去跟好好妈说去。
0: 赵长禄说着转身要走，被赵正大拦住了，他不让爹管自己的事儿。
1: 俺得管呐，现在正义结了婚，再不用折腾你们了。这正果啊，等他一出了院，俺就领他回乡下，你们俩呢就再也没有那些麻烦事儿了，你们合起来往后好好的过日子呗。
2: 行了爹，现在离婚不丢人，我和雨晴的事儿我能处理好。
0: 老爹赵长禄沉默了起来，半晌终于下了决心。
1: 老大呀，有件事儿俺忍了30多年呐，俺不能再忍了，再忍俺更对不住你了。
0: 听到老爹这么说，赵正大有点慌了。
2: 爹，你别说了，别说了啊。
1: 俺不是你爹。
2: 爹，你别这样，您就是我亲爹。
1: 俺确实不是啊。
0: 赵正大的眼里涌出泪来。
2: 爹，我不想听。
0: 他转身要走，赵长禄拉住他的胳膊。
1: 老大，你得听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

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儿那位就是没头发那个，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他叫做佛印，是一位得道高僧。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佛印代表释家，苏东坡代表儒家，黄庭坚代表道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家呢，说这醋是苦的。释家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家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

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踏实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

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两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两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六瓶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十点钟一直睡到早上四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你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膏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

0: 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瘤瘤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两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导播也告诉我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6: 我姓王啊。
0: 嗯。
6: 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狠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狠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

0: 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
1: 啊，
0: 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啊，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椒老高，自从服了老高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虽然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高以后，我现在你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高以后，我基本我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
1: 啊。
0: 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
1: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行了，做个大手术，像您骨头坏死，做大手术，
2: 那
1: 这不是好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您说对不对？
2: 是，
1: 所以说
2: 根上
1: 啊，我们现在用胡椒老高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他的效果这么好？我又花了那么些钱治了这些病，走了这些道路，手术药物用了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说用胡椒老高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2: 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啊。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再见老朋友。
2: 再见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
1: 哦、
4: 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下是给您通上电话了，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1: 是吧，好
4: 啊、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1: 哎、好，谢谢你了啊。
4: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1: 哎，好的。
4: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哦。
4: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1: 啊。
4: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
1: 嗯、
4: 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
1: 嗯、
4: 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
1: 啊、
4: 完事我就摔倒了。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
1: 啊、
4: 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

0: 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儿，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跟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是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呀，我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1: 嗯，就是啊，气质人嘛，是不是？
0: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两个月呀、啊。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啊、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一点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一点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1: 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0: 啊、是胡老、虽然说我这卧床吧，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是吧？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就放您的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
2: 知道的。就有中国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到美国去用最好的生物肽类药物，没有效果的话啊，你想想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他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啊，甚至心梗心衰，你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就相当于换了一颗心。那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再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那你想到时候你这个大脑功能是不是就全部的恢复正常了？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比谁转的都快啊，就像换了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吗？嗯。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特效的生物肽啊，它就能治好您所有的这些病，让您心、肝、脾、肺、肾，让您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舒服。您说这样的疗法他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嗯。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

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呀，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

0: 健品啊。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
1: 之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3: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终于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跟长春一手推广价就要1.5块钱。这楼
4: 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0: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4: 哎，所以我说，我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建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0: 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5方合1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4: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5块，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

0: 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1: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一克1块5毛钱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0: 哎，明白明白了，那厂家也要生产嘛。
1: 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一克只需1块5毛钱，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0: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给老师，谢谢你了。
1: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啊，非常欢迎您啊！您好。
4: 啊，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1: 哈哈哈！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7了。
1: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呀？
4: 我这人呢，是在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1: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
4: 嗯，
1: 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
4: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激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1: 是的，这个脑激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4: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我打这个脑激肝肽啊，还不如用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长春益寿的。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这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1: 是的，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
4: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嗡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儿，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道不跑偏了，
1: 好。
4: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吃了1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慢慢的也不写了。现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 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1: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

0: 们都捡起来了。好，
1: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她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二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多悲哀呀，对不对？
1: 对对，
0: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肽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领军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肌干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他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啊，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心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0: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长期实行家暴。
1: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3: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4: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5: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6: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大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3: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2: 77载栉风沐雨，
13: 77载砥砺奋进，
12: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3: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2: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3: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2: 黄渤海之滨。

0: 长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0: FM 99.1 都市之声，
1: 国庆特别呈现，
0: 盛世国庆，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0: 险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喽！
0: 我是最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 work hard hurry up， 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0: 相信呢，我们两个人呢和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你是一样的啊，情绪呢只不过是说，我、哦、今天我特别爱上班。
1: 你天天都是这个情绪，关键是
0: 哦，天天在上班
1: 啊、嗯，我天天都是逼不得已。这个
0: 你能不能把这个好消息，就是我天天上班这个好消息，时刻的在七楼传播一下？
1: 不是，这对你来说是好消息，对我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嗯
0: 啊，
1: 这个杰特豆豆说，巴斯光年还不如旋转木马呢，是幼儿的小车射击游戏，不不不，
0: 就是可喜欢了。
1: 是吗？幼儿小车射击游戏，
0: 就
1: 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吗？
0: 不可以，车速不是可以，车速不能控制。
1: 那你就负责坐那儿呗，
0: 就坐那儿，然后打枪 ，biu biu 打枪，
1: 枪可以自己控制吧？
0: 枪可以，
1: 这打哪儿可以自己控制吧？
0: 可以，射程也就是
1: 半米，
0: 射程也就是25度吧。
1: 关键是打谁呢？
0: 就是他设置的各个点呢，激光打呀，他就
1: 你确定你去的是
0: 迪士尼呀？
1: 好像汤姆熊啊。你不觉得你这个游戏项目很像汤姆熊里投币就可以玩的吗？
0: 对呀、啊，
1: 这玩意儿还用去迪士尼吗？新马特就可以啊。
0: 我也是买票进去的好吗？
1: 这哎呀，真是浪费。你是不是基本上都去买什么周边了？
0: 每回去都买帽子，
1: 是不是啊？我也觉得也是。那你帽子哪去了？你不好意思带给我呀？
0: 哎，我真的可以给你一个，
1: 我可以的。
0: 我环境影城才买了一个夜叉的黑色夜叉的帽子，特别可爱。
1: 我之前在那个环球影城买了一个大鳄鱼的，就是扣在脑袋顶上，鳄鱼嘴。
0: 我也有，
1: 是在上下分开的那个。
0: 我也有。
1: 然后被我哥那个孩子给要走了。那个冬天戴可暖和了。
0: 那个我有，下次直播的时候我们戴。
1: 你拿给我呗，然后这样的话冬天我就可以换个帽子，暖和一点。
0: 电铃说了一会儿呢就能回家了。上周末呢陪我妈去北京啊，看了她最喜欢的天王黎明的演唱会。
1: 嗯，
0: 悄悄说一声哈，我给我妈运作了一张
1: 内场第一排。
0: 哇，的天哪！让黎明在我妈前面不到5米的地方唱歌，
1: 我真好。
0: 嗯，真的是
1: 黎明，真的是一代女性的白马王子。我刷到他在现场唱那个《今夜你会不会来》的时候，
0: 今夜你会不会来，
1: 声线没有任何的。

0: 变化，就是人会稍微老了一点，但是还是很儒雅的。
1: 那个对对，人身上的这个气质啊，我觉得还是随着时间的沉淀会更好哈。
0: 四大天王你最喜欢谁？
1: 四大天王我最喜欢的是郭富城。
0: 你不是喜欢刘德华吗？
1: 长大之后喜欢刘德华，小的时候就喜欢郭富城。
0: 啊，我也喜欢郭富城。你留过他男模头吗？
1: 没有，
0: 我留过。你这不爱，你这
1: 不就是我所有的喜欢？就即便是小的时候郭富城在我眼前，我也不会啊，我也不会。我的爱是冷静克制。
0: 好吧，我的爱就是我爱你，我就变成你，我去剪了个男模头，然后我把家里所有的，就是连天花板，因为我们那时候天花板不高，我是站在床上把那个、
1: 啊、贴上，
0: 对，把郭富城的海报贴在那，这样的话你躺在床上不就会跟他面对面了吗？
1: 就是你说到那个海报，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是郭富城，我买了多少张海报吗？七八十张。
0: 哎，差不多，我基本把墙都糊满了，
1: 然后我就我都不糊墙上，我就是放在床铺底下。
0: 那不行，我必须得
1: 枕着他睡，
0: 我每天晚上和他睡在一起。然后我妈进屋第一句话说：“这男的谁呀、啊？”我说：“郭富城啊。”然后说：“
1: 哪个单位的？”
0: 没，他说：“哪有你爸好看呢？”说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呢？
1: 来报冠军截图哈，我们上周末的视频
0: 直播
1: 哈、
0: 直播的截图。
1: 对对对，
0: 然后外还说小时候多虎啊，现在都活得可仔细了。
1: 对，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问大家的问题嘛。十年足以改变一个人，十年前你有什么事儿是能做的，但是现在你却做不了的呢？
0: 十年之后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这是摔傻了吧。
1: 别来问我，啥事儿也不知道，别问我。

0: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1: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0: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1: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0: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1: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0: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1: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嗯。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0: 有意思研究所，
1: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有意思研究所，我们今天有意思研究所呢，先跟大家来研究什么呢？
1: 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独一份的特产，限定包装是只有本地才卖的零食，还是与众不同的产品规格呢？
0: 嗯，你在外地有没有见过咱们大连独有的？
1: 没有，
0: 没有，没，应该是，我也觉得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今天跟大家伙来聊这个哈？因为比如说我们平常喝的可乐，
1: 嗯，
0: 我们喝的这个可乐大部分，比如说500毫升，
1: 嗯，
0: 只有湖北卖的是600毫升，
1: 为啥？
0: 而且价格还一模一样。价是一样的，
1: 那也就是说一样价多买了100毫升呗。
0: 对，整整多买了100毫升。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想说，它是因为当地的特产可乐在他们当地卖的有什么特惠限制？
1: 说之前啊，这个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湖北的省级商战。你喜欢喝可口还是喝百事？
0: 我喜欢喝可口。
1: 我也喜欢喝可口，我老觉得百事会有一点点甜。
0: 对，
1: 是吧？可口可乐它是那种很典型的那种中药味儿，我觉得
0: 就是你
1: 很对味儿。
0: 你知道，就是百事可乐，我有一次喝哈，喝吧，就是咂吧咂吧那个味儿，我都感觉我能喝，我都已经猜出了它的配方了，我都感觉就很分层。
1: 你喜欢雪碧还是喜欢七喜？
0: 我喜欢七喜。
1: 啊，为什么？
0: 就是我觉得七喜的柠檬感更强。
1: 我喜欢雪碧，我还是觉得七喜甜。
0: 就是你看，同样的不同的品牌下属的哈，我就是很可乐，我一定是可口。
1: 嗯嗯，那你每次为什么每次在我旁边就喝雪碧呢？不喝七喜？
0: 因为七喜很少见。
1: 啊，还真的是哈。
0: 嗯，七喜很少见。
1: 说当年这两大品牌进入国内市场，以省份为单位抢占市场份额，就湖北呢就成为了双方贴身肉搏的一个主战场。为了抢夺消费者，就直接推出了600毫升的大包装，就是觉得你这个不加钱啊，但是可以给你加量，这是一个福利嘛，就是能够吸引顾客。后来呢，市场竞争慢慢缓和下来了，这个特殊规格就保留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0: 这会儿我就不服气了，
1: 是不是因为生产线太贵了，不好换？
0: 就是那少一口呗。
1: 那你瓶装不满呢？
0: 哦，
1: 你这玩意儿咋能少一口呢？
0: 对，100毫升，
1: 你更不量上匣子，你就认了，能咋的？
0: 确确实实，那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那你说在湖北当地的时候，那进行这个价格战，那其他城市就不需要价格战吗？
1: 但是你要知道，湖北人啊，本身他就很爱喝可乐，就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夏天他们最爱吃什么呢？就是小龙虾配冰可乐
0: 啊，这是标配。
1: 因为你要知道，这可乐尤其是冰可乐解辣是特别好的，
0: 特别好用，
1: 尤其是在吃汉堡的时候，吃炸鸡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自律哈，我完全就是胃肠有问题，功能有问题。我那天我实在
0: 是，但是你也吃得很爽，
1: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就买了3对麦当劳的辣鸡翅，因为它是个套餐嘛，我就买了配了个冰可乐，我跟他说去冰，回来我就咚咚咚咚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咚咚咚咚咔哧咔哧，哦，好 happy， 你能感受到这种快乐吗？
0: 我想知道后半夜的情况。
1: 没事儿。
0: 哇，那可以啊。
1: 没事儿，
0: 就是你时不时的，你知道吗？
1: 我觉得我的胃肠它是一个情绪器官，
0: 本身胃嘛就是个情绪器官。
1: 就如果说我要在外面干这个事儿，我肯定会很紧张，因为就觉得说，哎呀，肯定会肚子不好，一会儿看看先找一找最近的洗手间在哪里，有没有带纸。
0: 不要怕，所有的事儿都不要怕，
1: 在家里就很 relax。
0: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宗总结的那句话特别到位，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所以说就是你该喝喝。
1: 你不要给我洗脑，我在外面还是不会这么干的。然后那天在家真的是很放松，然后就觉得哎，吃的也很开心，很快乐。就吃完了之后，而且是大晚上，你知道吗？吃完了之后我还等了一会儿，等了40分钟也没有听到叽里咕噜叽里咕噜，那就睡吧。
0: 就你说等了一会儿，我之前跟大卫一块上节目，然后呢大卫说了说如果说呢你要是想要就是顺畅的话呢，你可以喝凉牛奶。我说真的吗？然后他说真的。然后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就回家喝了凉牛奶。
1: 你百毒不侵。
0: 我在家等，我都等到了下午
1: 也没好使，是吗？所以说我觉得你这才是这钢铁胃肠。而且啊，夏天小龙虾配冰可乐，冬天呢他们会喝姜丝可乐。所以说啊，网友啊说这个可乐呢是湖北省饮，全年的消耗量很高啊。那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叠加本地生产的成本优势，那么这个600毫升的可乐就一直保留到现在了。
0: 哎，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大家，大家都是走过南闯过北的啊，厕所门前喝过水啊，铁道上压过腿啊，大家伙呢见多识广，有没有说哎就 这个东西我只在那个地那个城市见过，在咱们大连从来没有见过。虽然说现在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电商物流这么发达，但是也有一定的差异性。
1: 对，其实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一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当地特产？是文创产品啊，还是手工啊，还是说这个吃的喝的拿回来给大家分享啊，或者说有一些服装啊，它在本地不都有会有限定嘛？尤其是在这个国外的时候，我之前去哪儿去意大利好像是，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还有钱嘛，啊，这个去逛了一下 LV 店，但是他那个时候就好多好多年前，跟国内真的是有很大的差价。你想那个时候一双鞋在国内可能要卖到6000块钱左右。你知道在意大利卖多少钱？
0: 3000多。
1: 难道还不出手吗？然后我就往那一坐，我说这个都给我试一下。
0: 然后呢？
1: 然后后来就买了一双，因为当时他跟我讲的就是 local 嘛。我说 local、
0: 只有城市限定的。
1: 然后我说 special， 他说 yes， 我说 ok， 我说 try， 就我们全都是蹦单词，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 what special， 就哪里有一些不一样？他说是内增高，他说 look like tall， 就是让你看上去会高一些。我说OK，perfect。我说 take it out， I will pay you。 我说 card 刷卡吧，刷卡 card OK。
0: 哎，那你要说的这个城市限定哈，
1: 我穿了6年。
0: 我记得星巴克它有它的城市杯。
1: 之前咱们一个同事，我每出去旅行他就让我
0: 给
1: 他
0: 带，
1: 对，就要带城市杯。后来我说你能不能上淘宝？
0: 对，
1: 别让我背那个大背。
0: 因为现在真的是哈，各个城市呢，我觉得货架上的差异性小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不只是湖北的可乐，国内还有好多藏在超市货架上的一些区域的限定。我们就先来说河南啊，河南呢，它是这样，每逢呢，过节呀、走亲访友啊，河南超市里的什么牛奶啊、饼干、面包啊，很多都是两箱捆在一块儿的。
1: 我们一次要买就得买两箱，
0: 对，
1: 是吧？
0: 我们一般比如说要去上你家，我去看顾姨，我可能拿6个核桃一滴了，然后呢，
1: 不用，我妈说不用那么麻烦，转账就行。
0: 就是桃酥一滴，我就说，你也别当真，你告顾姨也别当真。
1: 所以说你排不上同事前3名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0: 所以你看啊，我们说河南，他们为什么一拎就要拎两箱？核心的原因呢，就是河南特别讲究好事成双，送礼的习惯一般都是双数，拿单盒在很多当地人眼里就显得出手话太淡薄了，这个人呢真的
1: 不太讲究。
0: 对，所以现在呢就是市场的反向的一个需求啊，商家就直接把两箱捆在一起售卖，连火腿肠的礼盒也会跟着这个习惯是一样的。
1: 那有人说这是商家顺应习俗，有人说那有可能就是商家的营销套路啊。
0: 对，
1: 再就是这个袋装的牛奶，说
0: 你喝过吗？大连的，
1: 我有的时候会喝新乐
0: 啊，对对对，
1: 三环，是吧？北方的这个袋装奶包装上会预留小孔，就是插上吸管直接喝。
0: 对，
1: 其实要说到这个，我特别怀念什么？咱小学上学的时候喝那个冰袋儿
0: 啊，
1: 喝完了之后拿那吸管把袋儿吹起来。啪放在地上踩破，最好是在女同学旁边踩破。
0: 你这个女同学吓唬女同学。
1: 我一般都吓唬男同学，因为他们老吓唬我们。就有的时候后来都是大家一起1、2、3就听响嘛。我觉得那时候就很快乐。但是南方的网友就说，从小到大见到的袋装奶基本是没有吸管的，
0: 他们都剪开放袋里倒出来喝。
1: 我小的时候会把它咬，把那个角给它咬破。
0: 我也会，
1: 然后续流。
0: 对，还有那个叫什么咖啡奶。
1: 胡萝卜奶，
0: 对，
1: 配绿豆饼，那是我冬才上早课的标配。
0: 这个差异哈，就咱们觉得咱们有吸管，这应该是，你想这个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有差异？但实际上就是乳品企业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的消费习惯，然后呢来变的。再就是什么？因为马上就8月15了嘛，老生常谈的每年就是月饼。
1: 我想吃莲蓉月饼，
0: 我也想吃
1: 芝士的也行。
0: 哎，芝士月饼我从来没吃过，好吃吗？
1: 就那个叫什么美心啊？
0: 啊，美心
1: 流
0: 心的，
1: 就是特别甜，你一定要配点茶或者配点咖啡。
0: 但是我
1: 吃糊嗓子。
0: 我吃过他们家的莲蓉，我没有吃过他家
1: 经典产品是流心，就是芝士那个流心嘛。那就是甜，齁齁甜。你不要老那么看着我，淘宝是可以买到的。我今年我也一盒月饼都没有收到呢。这两个主持人今天早上在节目里是要干什么？
0: 芝士月饼从来没吃过，什么味儿？芝士月饼，待会儿来形容一下，文字形容一下。
1: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美心的那个流心，
0: 确实
1: 是吧？
0: 嗯，
1: 就你这样，就给我送一盒，我分一半给杨南阳。我一个人一盒真的吃不了，
0: 何必呢？送给他呢？全送给我，我一个人一盒。
1: 不是他家人多，还得就我自己吃。
0: 广式月饼啊，我们都知道它是偏甜的，就是就像你 你说的，吃了真的是

0: 容易腻。
1: 嗯，
0: 但北方的月饼呢，很多人就是五仁儿是标配，
1: 而且就是你看南方它是苏式月饼嘛，
0: 嗯，
1: 就那种酥皮儿的，
0: 嗯，
1: 然后上海
0: 我不喜欢吃那种掉的满那都是，
1: 上海还有鲜肉月饼，
0: 嗯。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过来的这个微信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小好问候我们一周快乐啊！
1: 是的，新的一周才开始呢。
0: 是夏日听兰说，安徽的卡旺卡奶茶做的杨枝甘露是纯用芒果做的，特别好喝。福州的奶茶里有上半杯的小料哦，特别是木薯奶茶需要带个勺，一杯奶茶就可以吃饱了，
1: 就是像粥一样。但是在咱们大连好像还
0: 最近新出的那个李若桃不是说什么酸奶糯米吗？
1: 啊，
0: 那玩意儿是不是也能吃饱？但我到现在没喝上呢。
1: 就是跟粥是一样的，而且现在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对于很多奶茶店呢，一些品牌的奶茶店，你可以自己 DIY
0: 啊，
1: 你可以自己 DIY， 就是你自己选择选料，然后呢，我自己可以配出来。
0: 我顶多就是加个什么茶冻啊，或者加个龟苓膏到头。
1: 哎呀，你的想象要丰富一些，
0: 或者是 double 珍珠。
1: double 珍珠真的能吃饱，
0: 对，是，而且就是吸管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有的时候能直接吸到嗓子眼儿。
1: 能，
0: 我有一次就是哎，在家给我呛的，
1: 你就会感觉嘴只是途径。
0: 我当时我就觉得这玩意儿，你说要是在家喝一杯奶茶呛死了，上今日头条多丢人呢，
1: 社会版。
0: 对呀，是不是？然后刚才我看那个谁，五月天嘛，好像是还发了一个说那个华丰一定要用搪瓷小钵。说辛拉面呢，一定要用韩餐的那个小锅。
1: 哎，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这个器具啊，真的能吃出不同的味道。
0: 是，
1: 其实食材都一样，但是你这个器具端上来，你就感觉香。
0: 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家煎牛排，因为叫外卖不太方便的时候，天天在家煎牛排，煎了一个礼拜之后，我觉得牛排不太好吃了，后来我就买了个餐布，红酒杯，
1: 然后呢，
0: 大盘子。刀叉
1: 就感觉
0: 接着煎牛排，就觉得香了一些呢。
1: 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周围的这个氛围感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重要啊。
0: 但是后来你要知道，我这是一个曲线，然后呢又煎了一个礼拜的牛排，
1: 再换什么
0: 又不香了，然后我就站那儿端锅吃了，就是煎完了之后趁热。直接就是在旁边就在锅里啪啪刀叉一切完就啪啪吃完了。
1: 我懂，就包括那个方便面一定要用盖儿接着。
0: 是，看来我们都是很有细节的哦。
1: 好了，大家发着啊。接下来呢，我们有意思研究所呢，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就是今天在资讯当中呢，就有聊过说 AI 现在呢，在各个方面呢都能够使用，然后呢，给了我们一种变通感。
0: 因为现在吧，就是很多人用 AI 已经渗入到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公众号，他就让我猜说哪首诗是 AI 写的，哪首诗是人写的。
1: 然后呢，你猜出来没？
0: 我猜错了，就是诗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真的是猜不准。但是如果说你像散文、记叙文、议论文，它是很容易能够看出哪些是 AI， 哪些不是 AI 的。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AI 查重，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学校的老师就说，现在不光是要有原文查重，是用知网嘛，说你还要用这个 AI 查重，对你们也是有要求的。
1: 而且还是现在呢，尤其是你说到的那个学业的一些文章论文的，他们还有第三重，就是人。
0: 对，而且你要知道，现在 AI 查重它会给你很精细，因为我那个论文查完了之后 ，AI 是6.4%，它是10%是警戒线，如果你超过10%，你这个论文是要有权衡的，超过20%你是要重写的，然后当时他会，我会、那个、
1: 超过20%不就属于学术不端了吗？
0: 对，然后他当时知网给我出了一个复杂版的报告，他会明确的指出你哪句话是有 AI 味儿的，但是他不是说100%啊，他是有 AI 味儿的，是建议你修改。后来我发现他猜的还挺准，
1: 确实是
0: 有一些的确是原版写的，但是他有一些的确是我写，他也觉得是 AI，
1: 所以我们。

0: 天呢，在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就想跟大家伙来问问大家哈，你能不能从自主这个角度上分辨出文章的 AI 的味道呢？
1: 嗯嗯，所以今天我们来教教大家哈，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很受关注的文学奖事件嘛，就是台积电青年学生文学奖，
0: 嗯，
1: 一篇原本拿到小说组最高的评价的作品叫《石白》，被人举报怀疑是 AI 创作。然后呢，作者就解释说我没有，我就是拿 AI 修改了一些错别字，
0: 嗯，
1: 整篇故事都是亲手写的，
0: 嗯，
1: 但是评审了几遍还是被取消了首奖啊。
0: 然后这个事儿完了之后呢，又有人说呢，另外一篇获奖的散文呢，句式全是 AI 的经典段落，这下可毁了。就是你会发现哇，全员开启了建 AI 模式。
1: 嗯，
0: 这个事儿一抛出一个核心问题，你说是当我们读到一篇文章津津有味，未来可能我们会读到一本小说，你说你如果分辨不出来，很可能它里边的真实情感并不是真人作家的经历，它很可能就是 AI 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来和大家来聊一聊，从你个人的角度上来讲，你能不能分辨出一段文字是人写的还是 AI 生成的？
1: 嗯，这个东西咋说呢，我觉得我现在都不敢讲，有的时候我完全就是凭借个人的直觉，
0: 嗯
1: 啊，我就觉得哎，好像有点 AI， 但后来寻思寻算了，你管它是 AI 呢还是这个人写的，只要是你读完了这段文字
0: 有收获，
1: 对，能够让我有点收获，我觉得我就不去追究它的来源。
0: 哎，你这样，你接下来你闭上眼睛，你听我读这段，你觉得它是人还是 AI 哈？
1: 好，请你读的不要太 AI 哈。
0: 阅读是提升个人，大家也是哈，大家也听这一段，你觉得是人写的，是我写的，还是 AI 写的啊？阅读是提升个人认知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坚持阅读能够拓宽视野，丰富精神世界。我们应当合理的安排时间，选择优质读物，静下心来感受文字的力量。阅读的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它可以帮助我们沉淀内心，提升表达能力，还能够启迪思考，塑造更加丰盈的精神内核。持续阅读是自我提升至关重要的方式之一。
1: 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呢？说的对，
0: 对，
1: 嗯，你说他说的好不好呢？挺一般的。
0: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哈，最能够体现出 AI 的一句，你觉得哪一句最能体最最一听就是 AI 味儿？
1: 不是，我觉得你从头到尾就 AI 味儿都很浓。
0: 我觉得我指出了一句，我自己感觉哈，
1: 嗯，
0: 我们应当合理安排时间。这个啥人有这么说话的吗？
1: 妈妈不都这么说吗？妈妈跟孩子教育的时候，你应该合理安排时间啊。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你反思一下。
0: 我不这么说话。
1: 那你怎么说？
0: 你给我马上的麻溜点哈。我浪费时间磨磨唧唧，
1: 你个表做给谁看呢？铁门上给谁看呢？你那计划书写给我看呢？
0: 这才是人。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这句话。因为我不是个 J 人，
0: 嗯，
1: 但是呢，我是每到寒暑假一定要写
0: 计划表。
1: 每天
0: 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1: 八点起床，八点半吃饭，九点开始写暑假作业，
0: 嗯，
1: 然后什么9:45休息15分钟，十点干嘛，然后几点吃饭，
0: 然后你
1: 我没有一次按照那个，我每次都是10:30起床。后来我妈忍了差不多能有3-4个假期，后来终于发飙了，说高志行，要不咱那个计划表
0: 没有必要，
1: 就别贴了，好吗？说你是贴给我看，让我几点给你做饭，等着你起来吗？教你一遍不起来，因为我那个计划表还要画个小房子，还要有一些装饰的哟，然后可好看了，贴在门上，
0: 手工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妈说你是给我做的计划是吗？没有一个你按这个来的。
0: 啊，好了，刚才呢，我们这段文字说完之后呢，大家能不能感觉到它那个 AI 的味道？
1: 嗯，
0: 你一般都怎么辨别？
1: 都直觉，真的是直觉，
0: 就只能靠直觉。
1: 嗯，
0: 其实先来说哈，最简单的方法，语感特征识别，这也是大家呢现在其实我们最常用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 AI 特别爱用万能形容词。
1: 嗯，
0: 哎，动不动就给你写至关重要。
1: 嗯，
0: 哎，不可或缺，就是你放在哪儿都行。最关键的是，就起头全都是这个，
1: 好像开会哦，
0: 是不是？
1: 你不觉得吗？今天我们探讨的议题至关重要。杨丹阳，你是我们团队当中不可
0: 或
1: 缺的，
0: 就特别喜欢拔高。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离想要表达的内容，就是结果离得有点远。
1: 嗯，然后再就是热衷于分点排比啊，一二三的罗列内容，就是哪怕话题根本不需要分点，
0: 哎，他就喜欢
1: 强行梳理框架。你看我们开会不也是吗？